0: 等检测问题如何投诉呢？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怎么申请翻建等等？有关于房屋质量安全那些事儿，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社保第六险荣成答卷一，初心与探索，长户险试点，暖心守护失能群体。全国媒体嘉宾在荣调研采风，共探跨区域文化传播路径。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与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制度化筹资和专业化服务，为失能群体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照护保障，被称为社会保险第六险。今年3月，国家明确部署3年攻坚，推动长护险制度全国落地，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6月，福建省印发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全域覆盖的建设目标。福州作为福建首个全国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城市，2026年入选试点名单，2021年6月正式落地实施。5年间，参保规模从零突破至200多万人，照护体系从探索空白走向完整成型。这座中度老龄化的有福之城，在试点路上跨过了哪些现实难关，又能为全省全国长护险推进提供怎样可借鉴的基层实践样本呢？今天起，本栏目带大家走进福州长护险，倾听5年守护背后藏在千家万户里的民生初心。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短短8个字道尽无数失能家庭的现实重压。当前福州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城市迈入中度老年化的阶段，如何让失能老人获得专业有尊严的照护呢？从而卸下普通家庭沉重的照护负担，已然是全社会期待回应的民生考题。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清：
2: 这种失能老人或者部分失能老人，主要是家庭或者是个人来承担这个护理的工作。当有了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之后，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实现全社会来共同保障这些老人得到足够的资金的这种支持。
1: 中午12点，护理员林立秋身着蓝色马甲，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93岁的江水仙老人家中。老人看到熟悉的身影，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江水仙老人先前不慎摔倒后行动受限，子女分身乏术，无力全天候照料。去年老人成功申请长护险后，护理员林立秋就定期上门开展专业照护。规范按摩、日常陪伴之下，老人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偶尔还能独自在床边坐一会儿。家属江一妹告诉记者，以前最怕老人独处，翻身、喝水、擦身，样样离不开人，压得整个家庭喘不过气来。现在老人每个月可以享受约30小时的专业上门照护，成为这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家属江一妹：
3: 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紧盯他，他们会帮我做，一给我妈讲，两个人有说有笑。
1: 护理员林立秋：
4: 因为年龄大了，老人他自己觉得很孤独，因为子女都忙，然后我们跟他聊，也跟他引导他，他心里会很开心，所以现在老人看到我就有那个笑脸，我自己也感觉很开心。
1: 机构照护是长护险的另一重保障。在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员贾慧丽每天都会为老人准备膳食，

0: 检测慢病，翻身擦洗。吴新如是福州市长户险首批待遇享受对象，这些年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在享受同等服务的情况下，照护费用大幅减少。按照当时的政策，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月度待遇标准是1800元，选择机构护理按75%报销，居家护理按85%报销。这么算下来，吴新如每年至少可以省下16000元。不仅如此，这里的护理员会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定期接受相关培训，开展专业照护。他已经把这儿当成了第二个家。福州市长户险待遇享受对象吴新如。
1: 没有长户险的时候，我心里会感觉得很焦急。为什么呢？没享受长户险之前呢，我交的这个费用呢，我有点承受不了。我老头子今年80岁了，他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你。儿女嘛都有工作，我享受长户险这一块，我感到很非常温暖。1000多块钱能减轻我的家庭负担，这是实实在在的获利。
0: 像吴新如这样享受长户险待遇的老人，西园老年公寓里还有100多位，这里按照1:2或者是1:4的比例配备护理员，实现专业照护。福州市长户险定点护理机构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张文霞。
2: 那我们机构呢，24小时不间断的集中照护，通过一个长户险的政策，规范的报销，标准化的服务，可以减轻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可以补齐了一些普通家庭非专业照顾的短板，更好的实现了私能有护，养老无忧。
0: 这样温暖的照顾场景，5年间在福州城乡持续铺开。截至2026年9月底，全市长户险参保200.76万人，累计1.9万余名失能群众享受专业护理服务，其中近90%家庭选择居家上门照护。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3: 当时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首个残疾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各项工作都属于先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护理人员配置能否满足群众的需求，队伍专业服务能力能否达标，还有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如何科学认定，这一系列的现实难题都需要我们一一破解。
0: 5年试点走过，国家层面正式吹响长户险全国推开的号角。福州先行探索遇到的护理人力短缺、资金筹资、城乡服务不均衡等难题，如今已是各地推进长户险普遍面临的共同挑战。怎样搭建可持续、可落地的照护服务体系，让制度长期惠民？下期节目，我们聚焦福州政企协同创新模式，探寻长户险破局之路。
4: 先锋资讯，
0: 本月福州市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开启 OPC 艺人公司主题培训月，安排5场公益课程，分实训课、公开课2个专场，帮助广大职工解锁轻资产创业新模式。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模式，只一个人借助 AI 工具就能撑起一家专属小公司。实训课聚焦 AI 加视频创作，2节课程分别于10月15号、20号开课。课程将教授学员遵循剧本、分镜提示词、 AI 视频生成、剪辑剪映等等流程，独立创作 AI 短视频成片，并搭建角色、场景、道具3类资产库。公开课涵盖创意思维、 AI 财税、目标管理3大主题，分别于10月17号、24号、31号开课。有意愿参加的职工可以关注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报名，具体上课地点以及开课时间以课程报名入口信息为准。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10月8号至10号，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也就是紫皮书发布活动在福州举行。受邀参加活动的中央及地方主要党媒新媒体负责人、各省纪协相关同志、新闻院校专家学者、商业传播平台相关负责人等在容调研采风，交流文化挖掘与故事传播思路，共探跨区域文化传播路径。老街旧巷，白墙黛瓦，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绵延着闽都文化的根脉。媒体嘉宾走进林觉民冰心故居，乐牺牲吾身与吾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这样的文字来自与其书，让嘉宾们体会到小家与大国之间的殷殷为民情。冰心笔下的文学作品，让大家感受到一位文学大家留给中国文坛的默默温情。移居严复故居，大家了解了严复从传政学堂学子到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生平事迹，也看到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如何叩开国人心智。随后大家来到罗州古镇吴石故居，

0: 吴石将军的生平事迹，隐蔽战线的尘封往事，无名英雄的铁血丹心，让嘉宾们深受触动。天津金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编辑侯金淼。
1: 气象非常的有历史感，历史的保护的遗存哈，一个是保护的特别好，再有一个确实是叫民人荟萃啊，特别的有文化底蕴。

0: 还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探访人文遗存，跨越百年的中外民间情谊。嘉宾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考，福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强劲的现代活力为媒体内容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拓展了跨区域文化传播空间。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全媒体内容制作室副主编王威
1: 来到了风光秀美的古岭，从动人的古岭园故事中，我看到了一个美丽友善的福州，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
0: 天津日报经济部主任吴静芳，
2: 福州啊，在3820的战略的这个指引下，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确确实实感受到了福州是有福之州，是个幸福之城。
0: 红旗漫卷，山海鹤鸣。2026年唱响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综合性展演11号在闽江之心举行。本次展演节目编排层次丰富，分为引子与4大篇章，以音乐叙事娓娓铺展时代画卷，更续不朽红色精神。演出在红色主题曲联奏中拉开帷幕，随后合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和《十送红军》唱响第一篇章，红旗漫卷，铁血征途，生动再现烽火岁月的热血征程，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革命先辈坚守初心、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观众张雪银：
3: 形式非常的丰富，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听着这些歌曲想到了先辈们一路来的不容易，对照当下的幸福生活非常受触动，也觉得内心充满了力量。
0: 第二篇章以山河无恙、文脉鹤鸣为主题，歌曲满城烟花娓娓唱响，舞蹈三三吟尽显闽都传统文化韵味，独唱祖国万岁深情激昂，直抒胸臆。多元节目交相辉映，将家国山河之美与闽都非遗文脉融于舞台。在第三篇章年轮烛光声名山海中，奉献、彩虹、爱就一个字等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唱出一代代人的理想与热爱。演出的最后，多支合唱团共同唱响歌唱祖国，昂扬嘹亮的歌声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抒发对祖国、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观众赖元燕：
4: 能感受到节目在编排上特别用心，不是平铺直叙的演唱，而是把情感一层层铺展开来，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同时又很振奋。希望这样接地气的文艺活动能多多举办。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的参演队伍涵盖职工管弦乐团、社会群众合唱团、高校师生合唱团、民间舞蹈团、人声乐团等多类群众文艺团体，兼顾红色传承、本土文脉与青春活力，为广大市民奉献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性视听盛宴。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永泰，依托科技赋能盘活山林资源，在永泰县岭麓乡的深山林地，无人机穿梭竹海，凌空作业，将深藏山间的毛竹高效调运出山。这一全新转运模式成功唤醒闲置多年的山林沉睡资源，让昔日运不出去的毛竹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财源。连片的毛竹林区里，无人调运机在地势复杂的山林间灵活穿梭，一根根毛竹从山坳里直接调运到平整的装运点上，守在落点的工人接住毛竹，动作麻利的卸竹、理齐、码堆，全程高效便捷。毛竹收购商黄金水：
5: 竹子在山沟里面的不能下来的，我们都给他们吊下来，增加农民的收益，当地这边风土人情也非常好，农民啊，这里面的干部他们都帮我们协调这个路边换竹子啊。
0: 据了解，传统人工搬运毛竹不仅耗时费力，还存在安全隐患。如今无人机调运毛竹新模式的落地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落后的山林转运方式， 一举破解山路通。

0: 通行难、人工搬运风险高、毛竹出山成本大等诸多痛点。同时，通过科学疏伐成熟毛竹，有效优化了竹林通风透光条件，为新生毛竹留存充足生长的养分。无人机飞手张昭义，
1: 单次调运它最大的承重就是100公斤，平均一天得要看距离。
0: 工人陈新龙，
2: 我是我们本地的，在家里有无人机在这里吊毛竹，我们赚一点小钱。
0: 毛竹收购商黄金水，
3: 雇员他们很多人们在这边帮忙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里面起码有4个5个，还有山上砍竹子的，一天呢他们大约是300-500都有。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法律知识，不少人外出旅游都有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报好旅游团的习惯，可万一临时遇上急事没法出行，找旅行社要求退款却被旅行社拒绝了，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易阳是怎么说的。
4: 提前预定的旅行团，合同签了，钱也交了，结果出发前临时有事没有办法按时出行，找旅行社申请退款，对方直接拿出合同，白纸黑字写着一经报名团费概不退还，怎么办？别慌，这种概不退款的条款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通常情况下法院会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5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也就是说，游客单方面解除合同时，旅行社只能扣除已经实际支付并且无法退回的费用，比如提前付给酒店定金、提前购买的旅游意外险等，剩下还没有发生的费用必须退还给游客，不能直接全额扣款团费。报旅行团要保存好旅游合同、付款记录、聊天记录，退款时先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文旅部门投诉，也可以起诉维权，也自认倒霉。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房屋的安全啊，是连着千家万户，工程的质量呢，也是关系着百姓的安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进直播间的嘉宾啊，来自于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说到的就叫做安全中心，我们简称为安全中心哈。一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会了解到它其实和咱们老百姓的房子安全是有关系的，
8: 没错。
2: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呢？业主如果发现工程检测问题，如何投诉呢？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究竟由谁来管？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怎么申请翻建等等，有关于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拨打8800-1234参与到节目互动。当然您还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8: 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安全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林松飘给我们做个介绍。
2: 林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安全中心的林松飘，很高兴来到党风政

0: 热线和大家沟通交流。我们中心主要承担巡视建设工程、市政基础设施、既有房屋等领域的安全态势感知、风险隐患排查、综合分析研判、协同联动处置等安全监督相关的技术性和事务性的工作。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对福州房屋市政安全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共同夯实城市安全的根基，保障群众住有所安。
1: 欢迎您的到来。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介绍其他的几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安全中心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侯文才，
2: 安全中心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处处长施伯超，
1: 安全中心房屋结构安全处处长吴建州，
2: 安全中心技术服务与信息化处处长陈永强。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那我们知道啊，安全中心职责之一呢，就是承担市管房屋建筑质量的安全监管工作，从主体质量行为抽查检测一直到竣工验收，那么每一个高风险环节啊都是不可忽视的。那么今年我们中心是如何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党和政府服务，履职尽责，推进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的，那么监管工作是如何做的呢？接下来有请林主任为我们进行一个介绍。
0: 这个今年以来啊，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中心紧扣市委奋勇争先突破年的部署，坚持强融合、抓规范、严监管，统筹推进机构运转与安全的监管，各项工作稳步开展，扎实见效，安全的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抓掉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强监督，工程质量安全管控有力，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严控桩基工程、主体结构等危大工程的关键节点。今年以来，我们累计监督房建项目306项，建筑面积1435万平方米，综合运用双随机、差异化、回头看等监管的手段，推动问题隐患清零见底，有效压实各方的安全责任。二是严检测，质量抽查抽测扎实推进，累计完成机桩质量抽查抽测815根次，主体结构质量及主要受益原材料抽查抽测388次，检查市城区检测机构26家，全面推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测送检人脸识别留痕。那么这项工作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并得到推广。三是守底线，房屋排查整治稳步开展。在房屋结构安全方面，我们依托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统，配合市住建局对全市475栋地级危房及88栋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实施动态监管，协同推动亲人分房各项管控措施落地见效。
2: 好，感谢林主任哈。其实也想问一下啊，这个党建它是业务工作的一个领航舵，也想问一下安全中心在强化党建引领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的探索实践呢？又是如何把党建工作与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业务把它们深度融合的呢？以党建赋能监管实效，筑牢我市的房屋市政工程的安全防线。这个问题我们要有请的是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侯文才。侯书记您好。
3: 你好。大家好，中心组建以来，紧扣市委部署，全面实施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安全监管体制增效，用心用情守护城市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聚焦固本强基，融合提效，推动新机构平稳入轨。成立以来，高效完成了机构报批、三丁落地、人员转力、同步健全制度体系，组建了机关党委、机关纪委以及各个支部，初步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聚焦主责主业、守牢底线，稳住城市安全态势，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从严管控微大工程、主体结构等关键点位，常态化落实抽查抽测，扎实开展既有房屋隐患排查整治，全市重点领域安全形势实施平稳可控。我们聚焦助企纾困、服务发展，优化行业营商环境，深入开展了精准服务共筑平安企业服务月活动，重点走访建筑企业，精准对接堵点和难点，靠前纾困解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安全，守护好农村的万家灯火。谢谢大家。
4: 谢谢侯书记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那么新房交付呢，是老百姓安家的大事儿。部分新楼盘在交付以后啊，业主遇到房屋相关问题呢，都会通过福州市12345政务服务平台来递交一些这个诉求和反映一些情况哈。那么工单呢，在流转到安全中心以后，工作人员啊会及时的介入核查处置，推动问题的化解，切实回应群众的住房关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5: 2026年2月，阳光城潭应润华山庄6号楼401单元业主通过12345平台反映该单元存在墙面漏水、玻璃非 3C 认证、入户门有大缝隙等问题。接到诉求件后，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立即安排有关人员进行处理。经核实，墙面漏水、入户门有大缝隙的情况属实，玻璃有 3C 认证。经建设单位与诉求人共同现场确认有 3C 标识，同时建设单位还提供了玻璃检测报告，检测结果符合要求，并将检测报告提供给诉求人查看。经协调，对诉求件中反映的墙面漏水问题，建设单位采用蜘蛛人作业方式，在外墙迎水面重新涂刷了防水涂料。对诉求件中反映的入户门有大缝隙问题，建设单位安排工程师上门对入户门进行调节。目前诉求人对所诉问题的处理均无异议。
4: 是的，我们听完这样一段介绍哈，能够感受到这样一段其实真实发生过的一个案例，
2: 就是整个的一个流程是这样的。
4: 对，安居才能够乐业，所以呢，在新房的交付过程当中啊，房屋各类问题常常是牵动着收房业主的心。安全中心第一时间跟进处置，直面交房痛点，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所以呢，如果您啊在收房验房的过程当中也遭遇到房屋质量、交房相关的一些困扰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34944。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哈。首先来看一下一号线上陈先生。
2: 你好，陈先生。
6: 你好。
2: 什么问题请讲？
6: 我家就是外墙面渗水，墙面发霉了，就是你们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4: 好，外墙渗水，墙面发霉啊。
2: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施伯超施处长。施处您好。
7: 你好，老婆您好。这陈先生您好。感谢您的提问。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外墙渗漏的保修期限是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5年。如果您家的房子还在保修期内，我们会联系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到现场查看，研判渗水的原因，明确修复方案后进场维修。对于发霉的墙面也会一并处理。如果外墙已经过了保修期，建议您向物业反映，物业有处理的义务。您可以留下小区的名称、楼栋和单元号及联系人信息，我们核查竣工验收信息后会与您联系。
4: 好的，谢谢施处长哈。接下来呢，我们
2: 陈先生
4: 对陈先生还有没有问题？
6: 没有，谢谢。
2: 没有哈，谢谢哈。
4: 其实想问一下一些网友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位网友叫做人海泛舟，他就想问一下这个建设工程的保修期到底是怎么样计算的呢？
2: 是
4: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很好奇啊。有的时候房屋交到了以后，我在想房屋。至少能，
2: 因为房子它其实分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一个外墙，

0: 它除了外墙以外，比如说还有一些房屋内部的一些结构啊设施，它可能保修期是不一样的。刚说到的是这个外墙渗水的保修期是自验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期五年，
1: 对。
0: 那其他的呢？什么地基呀、啊、防水呀、啊？
1: 对，这些要怎么计算？好，我们继续有请施处长。
0: 对，
2: 导播好，还有网友好。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根据不同的内容，实际上是有不同的保修期限的。那保修的起始时间都是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0: 好，
2: 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建设单位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在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是与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相等的。那一般设计的合理使用年限是50年，那还有一些特殊工程最高的有到100年，这个就根据工程设计的这个高度。
0: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它到底是多长时间呢？
2: 设计文件上会明确标出。
0: 设计文件上会有，
2: 对，会明确标出。然后屋面防水工程，还有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还有外墙的渗漏这方面的保修期是5年。那供冷供热系统是为2个采暖期或供冷期。那电气系统还有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保修期为2年，装修工程保修期也为2年。
0: 供热和供冷的这个系统好像在咱们福州的这个房屋当中不怎么会使用到哈这一块。
2: 对，因为它这个是
0: 北方可能更多
2: 质量条例里面的规定，因为它涵盖了全国各地情况啊。那福州这方面供热与供冷，这个是集中供热跟集中供冷这块是没有的。
0: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叫做八九不离十的这位朋友哈，他说他刚交付的客厅现浇楼板出现了多条的裂缝，想咨询一下，这个要怎么处理这一类的投诉呢？就是他如果投诉到咱们这儿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怎么来处理呢？同样请到施处。
2: 嘉宾好，那个导播好，还有网友好。这个情况呢，我先把一般的处理情况，我先那个跟网友解答一下。一个就是接到楼板裂缝投诉后，我们一般的处置流程是：第一，是会要求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还有施工单位到现场查看，对裂缝的位置、长度、宽度、深度进行调查，然后还有调取施工资料，如沉降观测数据等，那初步排查风险。第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类处置，如果判定为表层收缩裂缝，我们会要求建设单位提供设计单位确认的专项修补方案，责任单位将按照专项方案进行整改。如果设计单位认为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的裂缝，比如那个梁板的裂缝或者是楼板老度变形等，梁板裂缝主要是指贯通的这个裂缝才会影响到结构的安全，那我们对这个就非常重视了，会要求建设单位委托设计单位出具正式的加固施工图纸，施工单位他要严格按照施工图纸进行施工。设计单位如果认为有必要，建设单位还应当委托检测机构对结构安全进行鉴定。另外，如果对于开发企业的推诿扯皮、敷衍解释、拒不维修，我们会责令开发企业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我们还会采取企业约谈、重点监管，还有上报上一级主管部门等一系列措施。对涉嫌违法的问题，我们还会移交执法部门立案。那对于这位网友，您可以把小区的名称、楼号、单元号留给我们，我们后面会跟您联系，然后呢进行了解裂缝的实际情况，然后呢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0: 好，
1: 谢谢施处给我们带来的解答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微信网友的留言吧。这位网友叫轩然哈，他留言说，我呢准备收房，合同上约定层高啊是3米，他担心这个开发商实际做出来的层高是缩水的，他想请问一下咱们住建部门在竣工验收的时候层高是怎么把关的呢？如果说不达标要如何维权？
0: 层高怎么把关？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就量一下是

0: 这么简单吗？石初，
1: 导播好，还有网友好，这个层高我们那个确实是量出来了，但是在施工过程跟施工结束后，我们都有一个实际的测量啊，确保一个是在过程中的对问题的及时错误的一些缺陷及时会查出，然后予以整改，然后对于施工完成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核查，那核查不满足要求的建设单位也会组织设计单位进行整改。那这个层高的3米，我也跟那个网友解释一下，咱们合同约定的层高3米，指的是从本楼层的地板板面到上层楼层的地板顶面的垂直高度。
0: 我能不能理解，就是从我们这层脚踩的地方到楼上脚踩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1: 没错，
0: 好，
1: 没错。那这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包含了我们从我们楼层的地板到上一层楼层的地板，我们脚踩这里面踩，那个跟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净空高度实际上是有一个差异，
2: 对，因为它有个楼板的厚度嘛，
1: 对，有我们顶板的天花板的粉刷层，还有楼板的厚度，还有上一层楼板的那个罩平层，还有地平，还有那个铺装层。
0: 那就是说，从您来，从专业角度来讲，这个所谓的三米高，实际上多少，就是合理的，就我家的这个空间范围。
1: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铺装层加那个罩平层一般在5公分左右，那楼板的厚度，那根据不同的那个楼层的设计，它是不一定，有的基本上有在12到18公分都有，不确定，那就根据不同的楼那个小区不同的设计单位，它不同的项目它设计上是不同的。那目前我们的监管，一个是主要就是根据福建省住建厅2024年发布的住宅工程质量丰富验收实施细则里面的这个对层高的一个监管，是对它的室内净高进行测量，所以说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都会对它的这个层高进行那个净空的高度进行实测，然后验收的时候我们丰富验收也对这块也进行实测。
0: 三米的话大概在2米6、2米7这样算，
2: 如果你按对
1: 现在会高一点，
0: 还会再高一点，2米8。
1: 如果说3米的话，实际上拿到的应该可能在接近2米8。
2: 对，因为刚才师叔说大概楼板的厚度可能12到18公分左右嘛，
0: 所以大家就简单的说，大家其实我们刚刚说自己在家量一下，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可能就差不了太多。
2: 是的，你看再加上
0: 2米7以上，
2: 再加上5公分的这个找平层啊、铺装层等等哈。
0: 好，
2: 我们来看一下1号线上有一位吴先生在等待。你好，吴先生。
0: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吴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3: 我最近就准备想买顶楼的房子，就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购买，然后听亲戚朋友同事说，顶楼的房子比较容易渗水，然后很多小区说到下雨的时候，就顶楼会渗水发霉嘛，就是我想问一问，就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在平常监管过程中怎样把关这个顶楼的施工质量，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后期我们交房之后这些出现渗水的情况，我们那些业主在找谁去这个维权，主要是这个问题。
0: 好，吴先生这个问题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可能是很多想买房子的一些朋友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想买顶楼，但是人家会跟你说，哎呀，顶楼啊又热啊，这个防晒如果做得不好的话，隔热层做得不好的话很热啊，又容易渗水。但如果我想买一楼的话，别人又会跟你讲了啊，一楼的又什么样的情况，采光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我有听说过，就买房不要买在10楼左右，说这个地方就是灰尘是飘在这个地方的，那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同样请到石处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吴先生买了这个顶楼的房子，那房子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渗水的情况，要怎么办呢？石处，
1: 主持人好，导播好，还有吴先生好。非常感谢吴先生的提问。对于顶楼屋面防水是我们住宅工程质量控制的重点，在施工阶段我们会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施工图纸来施工。那在防水这方面，在施工上面是有一个结构制防水，还有一个防水层，还有防水保护层等一系列的工序，来保障顶层不渗水不漏水。对于关键的部位施工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避水的试验， 要是达不到防水规范的要求，是会要求施工。

0: 单位整改到位。好，这里要跟大家做个补充说明一下，屋面防水最低保修年限是5年，在保修期内出现渗水的，开发商负责承担维修，开发商他要上门维修到位。那如果刚才吴先生有提问到了维权的事情，就是如果开发商拖延推诿不处理，那业主可以向住建部门反映，住建部门会介入监督开发商履行保修义务。那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顶楼渗水的原因也比较复杂，当然有可能是施工单位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后期屋面人为改动，或者是排水道堵塞造成的渗漏水。那如果是业主那个自己改造房屋造成的渗水，那就开发商他就不会进行保修了。
1: 所以主要还要看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哈。
0: 对对，
2: 好的，谢谢就是施处长。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1: 我们来看刚才是这位是吴先生，
2: 吴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还没有问题。
3: 没有了，谢谢。
2: 没有哈。 好，我们现在二号线上还有一位听友正在等待。
1: 刘先生，
2: 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刘先生请讲。
4: 哎，我想了解一下，我们那个新买的房子啊，如果质量有争议的话，申请第三方检查，这个检测费用是怎么分摊？有没有个文件依据嘞？
2: 第三方检测的费用该如何计算和分摊哈？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的还是施处。
0: 主持人好，导播好，还有刘先生你好，非常感谢您的提问。在这个质量那个争议申请检测这方面，如果业主提出质量异议，那可以申请第三方检测。那一般的情况下是谁提出来，谁来付检测费用。那当然呢，如果双方协商一致，协商完之后，那个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同意，他们可以先垫付。那垫付完之后，包括前面如果业主先垫付也可以。那垫付完之后，那根据检测结论，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判定检测费用由谁来承担。如果检测结论确实反映了施工质量有缺陷的，检测费用由责任方来承担，就是由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来承担。然后业主如果是之前有垫付的检测费用，那可以追回。那如果检测结论认为不存在工程质量问题的，那检测费用应该由申请检测的业主自行承担。那特殊情况的时候，在协调过程中，那个这个可以经双方同意，我们可以委托大家共同认可的一方来进行委托检测，并承担检测费用。那这个就是约定的支付。
2: 好的，刘先生。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刘先生？
4: 好，
1: 刘先生再见哈。
2: 好，再见。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当然，您还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在当下呢，我们福州的城市更新工作全面进入到了一个体制升级的阶段，房屋的安全治理格局和主体的角色呢，其实也是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变。老旧房屋的隐患排查呀，还有危房啊、排危处置以及装修安全管控等一些民生安全问题也成为了城市更新的重中之重。作为房屋的市政安全监管核心部门，咱们安全中心相关的处室是怎么立足主责主业守住房屋的安全底线的呢？这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房屋结构安全处的处长吴建州。吴处您好。
5: 好，主持人。对于我们中心始终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常态化排查整治房屋安全隐患，规范隐患处置流程，压实各方责任，高效化解群众居住安全难题，同时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直面群众疑难愁盼，以精准严谨暖心的工作作风护航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守护千家万户的居住平安。我们还扎实开展既有房屋隐患排查整治、动态管控、低级危房、重大安全隐患房屋，严格落实清能分房措施，建立危房动态排查、台账管理、信息推送机制，督导属地落实解危处置。
2: 好的，谢谢吴处长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解答哈。其实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洛辉他也想问一下，他说他们家的这个房子呢是被鉴定为一级的危房，想要

0: 开除重建，请问一下房屋鉴定和自住更新的手续要如何办理呢？其实问到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地级的房屋我们一般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衡量标准才能够算作是地级呢？同样有请吴处长。
1: 地级房屋主要是被使用性、安全性，包括那包括那个抗震性鉴定为那个四级以上的，或者低级以上的，这房屋被就是认定为低级危房。
0: 嗯，
1: 那对于刚才您那个导播就是网友问的这问题，就是对于我是市城区国有土地上的这个住宅，申请人应该提供危房鉴定报告、改造的初步方案，还有所有产权人表决意见的材料，向所在区的住建部门提出认定申请，由各区住建部门提请所在区联席会议研究认定，经认定符合更新条件的，那申请人可以自行向市自规局还有区住建部门依法依规申请这个规划、施工、消防审验等相关手续。那工程完工后，可以按规定办理规划条件核实、竣工验收等手续。那同时这边可能要特别提醒一下，在危房更新之前，必须要先消除安全隐患，那再按规定办理建设手续，不能够自己未批先建。
0: 嗯，好，谢谢吴处长给我们带来的解答哈。
2: 我们一号线有一位是邓女士，我们接进热线。
0: 好，
2: 邓
0: 女士
2: 您
0: 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家楼下的邻居，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把那个承重墙还是柱子可能给拆了，拆到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这栋楼，然后墙体有一些开裂，那我们就会担心说影响到了这栋楼的整个的安全。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我应该向谁来投诉啊？由谁来进行处理？
2: 邓女士，我想问一下，这个承重墙的拆除，它是刚刚拆除，还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已经拆除一段时间了？
3: 还在。
2: 正在刚拆完哈。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的是吴处。
1: 邓女士你好。对于您反映的问题，那因为按照那个福建省的房屋使用安全条例明确规定，业主如果擅自拆除、改动承重墙，这属于危害房屋使用安全的这个行为。那建议您可以保留那个现场照片、视频这些影像资料，通过12345这等途径向这个房屋所在地的这些那个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投诉。那接到这个举报投诉的线索以后，属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等部门，他会现场进行核实。那核实确认这个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属实的，他将这个责令相关人员停止施工，恢复原状。同时采取那个维修加固等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那如果这个相关这个邻居啊，或者其他这些业主还存在这个拒不停止危害房屋使用安全的行为的，那相关的部门他将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这个措施。所以就在这边也提醒那个大家，就承重墙、剪力墙这些梁柱是严禁私自拆除开动的。
2: 好，刘女士，
0: 谢谢。
2: 还没有别的问题？
3: 没有了。
2: 好。
3: 谢谢。
2: 好，再见。
0: 同样也谢谢吴处给我们带来的解答哈。好，
2: 是。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5: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4: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5: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4: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5: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来了来了，新化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7: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6: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7: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6: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0: 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1: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0: 你看，
2: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3: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
3: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2: 图啥？图你这碗捞话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3: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2: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0: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话。
2: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话，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3: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2: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0: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2: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3: 我也行吗？
2: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3: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2: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5: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6: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7: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8: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9: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10: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

0: 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
2: 进
3: 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安全中心。这住房啊，连着千家万户，工程质量更是关系到百姓的安居乐业。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把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呢请进了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业主如果发现了工程检测问题，该如何投诉？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又该谁来管呢？等等这些问题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4，也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1: 那么新房的交付，业主呢其实很想做的就是某一项检测，如果有找到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该怎么办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还带来了一些科普的小知识，来帮助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排雷和避坑。
7: 没错，
1: 咱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8: 今年7月3日，市安全中心接到12345转来的关于求助苍山区建新镇福湾新城秋月苑某市房屋渗水检测的诉求件。诉求人因所购二手房的厨房、卫生间出现渗水，希望找一家权威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中心接到该诉求件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诉求人电话联系，向诉求人提供福建省建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福州市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等检测机构的查询方式及联系方式，以便诉求人进一步咨询相关内容。诉求人对我单位工作人员的反馈信息表示感谢与满意。业主如果有检测需求，可登录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企业信息、质量检测、查询检测机构的相关资质信息。福建省建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福州市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是福州市两家资质齐全、技术实力较强的国企检测机构，业务联系电话分别是875-86917、88300-283。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交新房交付的过程当中，业主想要做这些相关的检测，可以找到这两家公司，电话分别是875-86917和88300-283。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来接近二号线的陈先生。
7: 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9: 哎，你好。
1: 陈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9: 就是我不是最近刚买了一个新房嘛？然后我发现我那个新房可能外墙那里有点渗漏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安全中心能不能上门帮我检测，然后这个检测费用是多少钱啊，能不能稍微我说一下。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技术服务与信息化处的处长陈永强。陈处您好。
10: 主持人好。这个陈先生好。我们安全中心是受住建局委托履行工程质量监督职责的一个单位，没有这个检测资质，不能够对外开展有偿的这个检测业务，也不能够这个出具检测报告。那如果陈先生您对这个房屋质量存在疑虑，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检测。如果房屋在这个工程保修期范围以内，经检测确认是工程施工质量原因造成的，检测的相关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如果是属于使用或装修过程中自身原因造成的，那检测费用将由您自行承担。那如果是超出工程保修期范围，那检测费用 最后是要由这个委托方来

0: 罚。如果是这个双方对这个检测的委托以及费用存在一些分歧的，那建议通过友好协商来进行解决。那实在不行，最后也还可以通过这个诉讼的途径这个进行解决。
1: 那陈处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刚才我们在音频当中介绍到这两家，这个一个是福建省建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还有福州市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那这两家也是可以的是吧？就可以找这两家作为第三方来进行检测。
0: 是的。
1: 好，陈先生可以找我们刚才说的这两家来进行检测好吗？
2: 好，
1: 检测的费用其实还根据实际的情况哈。
2: 好，
3: 还想问一下陈处哈，就是刚才说到的，类似于像业主发现了新房开裂渗漏这种检测费用，大概是多少钱呢？还是说它有一个范围？
0: 这个检测的费用，它这个是要根据这个现场的一些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各个检测单位他们有一个收费的标准，同时还要看现场你这个检测的工作量来定。这个需要现场核实完，检测单位跟约定完要上网，这个约定时间到了现场，实际核对完以后才方便计算这个工作量以及这个费用。
1: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定价的，
0: 是的，
1: 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定价哈。
0: 是。
3: 那如果现在不确定的话，他们来了以后，我觉得太贵，不做检测可以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3: 好的，谢谢。
1: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哈。
3: 好，
1: 好，来看一下1号线，1号线是连先生。连先生你好。
4: 你好。
3: 您说。
1: 请讲。
4: 我家也发现就是有这个像渗漏水的一些的问题哈。我也想找一个就是靠谱正规的这个检测机构进行来帮忙检测。那这个我要怎么才能这个联系得到他们呢？
1: 好，靠谱和正规，这个今天我们发现了这个词儿特别重要哈。在检测的过程当中，
3: 是的，还是继续有请陈处给我们解答。
0: 主持人好，连先生好。那如果是说这个有需要这个检测，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在音频里面说的，可以登录我们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这个上网都可以搜得到。那里面有一个企业信息的页面，下面有一个质量检测的这个项目，在这个质量检测的这个项目下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福州，当然除了市区，还有这个一些县市下面的也都在范围之内哈，可以看到具体的我们检测机构的相关的这个资质信息很完整。那我们这边在我们福州这里本地市区本地范围，我们比较有实力的国企，那是福建省建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还有福州市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这个是我们福州市区本地两家技术实力较强的国企检测机构，大家可以比较放心。那他们的业务联系电话我这边也再这个重复一下哈，是875-86917。8830-0283。
1: 好，林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4: 好的，我刚才知道了，我就可以去联系这两家那个检测机构，
1: 去了解一下哈。好，林先生，再见。陈处想问一下哈，目前检测行业其实有没有出现这种比如说低价竞争啊等等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很多的这些朋友就会担心他的这个检测会不会影响到
3: 结果，对
1: 工程的质量。那我们是如何加强监管保证这个工程的质量的呢？
0: 主持人你好，就是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哈，确实在各地有不同程度的有存在。那这个也是我们中心领导近年重点整治的核心领域。我们福州市对工程检测实行全链条严监管，严厉打击虚假检测、虚假报告等违规行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常态化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开展抽查，重点现在是对机桩和主体检测报告开展监督复核。今年还增加了混凝土结构全数检测报告以及玻璃金属栏杆碳水平荷载性能检测报告的这个技术复核。对涉嫌低价的检测机构，我们会加大这个抽查抽测的频率。对检测机构如果是存在数据造假、报告不实、虚假检测等问题的，相应的检测报告将不予采信，责令重新检测。不具备这个重新检测条件的，将由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设计、勘察、施工、监理等单位提出这个处理方案。如果是发现存在虚假检测等弄虚作假行为的，原检测机构将会被列入这个重点监管对象，情节严重的予以这个立案查处。第二，针对这个大型项目，比如说是30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建工程， 大中型的桥梁隧道，这个因重大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停工及存在虚假整改的这个项目，我们会开展差异化抽查抽测，就是重点这个监管了，按季度在

0: 送检人的人脸识别设备，并在首次委托送检前完成送检人与见证人人脸信息的这个录入。在送检的时候，送检件需要这个人脸识别校验送检人跟见证人身份后，才能够进行这个收样入单、严禁代收代取、上门取样等等规范检测单位的一些行为，确保一些的工程质量。
1: 总体听起来其实还是要求比较高的哈，你看这个送检啊、核验啊都是要人脸识别的，不是说我能够替你做这件事情的哈。
2: 是的，用这样一个这个人防哈来我们帮助检测的结果更加的可靠哈。
1: 是，
2: 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号线上还有一位夏先生正在等待当中。你好，夏先生。
1: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夏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3: 你好，情况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拿的是古山片区的安置房，就是最近交付了以后准备装修，然后发现那个入户门的门槛不够高，就是水电管安装完成了以后呢，发现剩余高度不够，然后地面的瓷砖呢贴不了，所以说想请相关部门那个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入户门槛不够高这个问题哈，
1: 夏先生，这问题可能我们要请到的是师处哈。入户门槛不够高，这个是不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有关于房子的这个楼层高度可能会不会有点关系？
4: 这个有点接近，但是它这个入户门槛高度是指我们地板的地面高度到门上底下的高度，那我们地板是指我们混凝土结构层是以结构层算起。
1: 好，那夏先生的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4: 那这个情况我来解释一下，也说明一下哈。这个高度，这个是规范是没有明确这个高度必须是多少，那一般是由设计单位来那个确定。那施工过程中，我们就按设计的文件来进行那个监督。那普遍我们是较大数的设计要求，这个高度是5公分左右。一般是大于5公分。那这个夏先生，你可以把您小区的名称、楼栋单元号留下来，还有电话号码也留下，我们可以安排人员那个
1: 上门，
4: 然后核对一下实际的高度跟图纸的要求，看看有没有按图施工。
1: 好不好？
4: 如果没有按图施工，我们可以要求建设单位进行整改。
1: 好，夏先生，您电话不要放掉哈，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具体的这个楼盘啊，详细的
2: 我们导播会联系您的，好不好？
1: 好，夏先生再见。
2: 好，夏先生再见哈。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先生正在等待当中哈。林先生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2: 您说。
5: 我是定安区38路这边月后小区的。就是我旁边最近有一个工地开始的，然后一直在打桩，我小区这边换的比较厉害。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他这边这样子打桩的话，对我们这边楼栋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2: 想问一下这个林先生，您和您的小区和这个工地大概距离多远？
5: 就隔了一个围墙。所以说我们比较担心一点。
1: 简单说在红线的外面。
5: 没错没错。
1: 好，那现在就是林先生这个情况，就是说他隔壁的工地在打桩施工哈，就比较担心说这个墙体会开裂。那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呢？我们会不会
2: 有什么保障措施吗？
1: 这里有没有比如说接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诉求之后，我们会过去看一下，对这个墙体进行一个检测呢？还是请到师处。
4: 主持人好，导播好，还有林先生好，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这一方面的问题，群众也都比较关注，我们也很重视这个问题。情况是这样子，在施工前，我们会要求建设单位要牵头制定桩基的一个施工措施，这里面的施工措施包括减震措施，还包括减震的工艺。这里面那个工艺就是我们现在城区是不允许用水基桩，所以说这个工艺上面，这个是已经第一步已经把水基桩给排除掉了。那第二个就是那个静压桩，我们是那个会要求才设置消极孔还有减震沟，尽可能降低桩基施工作业产生的震动以及这个不可避免的

0: 动的向外传递，以减少对周边居民的生活跟房子安全的影响。同时，那个我们还有要求建设单位那个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周边的建筑物开展沉降监测和震动监测，以感知周边建筑物的结构安全状态。相关监测的数据我们会同步转交到社区，各位居民也可以到社区查看。后续施工过程中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建设单位的监测情况，保障工地周边建筑物的安全稳定。
1: 嗯，师叔，我能不能理解，就是在这种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类似于像林先生隔壁这种工地在打桩的这种施工的时候，我们其实从他这个施工开始申请的时候到结束，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有进行监测的。
0: 对，
1: 好，
0: 没事，
1: 嗯，明白了啊。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处理，对不对？好好啊，林先生啊，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其实一直都有在监测的过程当中哈。好，
2: 嗯嗯
1: 好，林先生再见。
2: 可以，谢谢。
3: 好，谢谢。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先生，还有一位张先生哈。张先生你好，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嗯。
1: 好，张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4: 啊，是这样子的，我家不是住的比较高吗？
1: 嗯。
4: 然后楼层上，我们住在端头嘛，不是有那个连栏嘛？
1: 嗯，
4: 连栏是那种栏杆的嘛，下雨的时候水不是会飘进来吗？
1: 嗯。
4: 水飘进来就会，就是比较容易打，就不好走嘛。我想说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封起来吗？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吗？
1: 哦，连廊自己要封，想看看能不能
3: 封
1: 起来。
3: 嗯，好，
1: 这个安全问题比较重要。
3: 对，我们继续有请施处长来回答。
1: 可不可以封起来啊，施处？
0: 嗯，这个封起来，这个原则上是不能封起来。一般的连廊它有除了作为我们通道以外，还做一个消防的疏散通道，所以原则上是不能私自的封窗砌墙。那除了消防安全以外，实际上对于建筑外立面，资规局它还有个统一规划，所以说这里面如果要封，要解决一个消防问题，还有一个规划那个标准的问题。
1: 好，
3: 就是说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哈。
1: 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呢？
0: 在这个连廊这个飘雨进来，还有这个积水的问题，在这方面，实际上我们在工程设计跟施工上都有这方面的考虑，会从源头上一一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会对连廊有一个凿坡，还有一个设置那个排水口啊，进行排水。这个是设计跟施工上面的一个措施。那在日常使用中，我们还要经常的清理杂物，以免排水沟的堵塞。
1: 好，明白了。好，张先生，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哈。好。好，张先生再见。
3: 好，再见。那时间的问题呢，我们最后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给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1: 我们有请的是
3: 林主任。
5: 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广大听众通过党风政风热线为房屋市政基础设施质量安全工作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大家的关切十分的具体，每一条我们都已认真记录，所提的问题我们都照单全收，对这些考题我们将逐条研究现实作答，并通过回访的方式及时向大家反馈进展，确保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来引领高水平的质量安全，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从严从实抓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和既有房屋隐患的排查整治，用心用情守护好荣城的万家灯火。竭诚欢迎广大市民朋友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多提金点子，常吹暖心风，共同守护有福之州。再一次谢谢大家。
3: 好，谢谢林主任。
1: 也感谢今天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龙波，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3到33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2到26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郭宁宁赴连江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并接待群众来访；
6: 社保第六险荣成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落地与深耕，政企协同发力，夯实照护服务根基；
5: 2026年畅享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综合性展演举行；
6: 第12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即将启动报名；
5: 福州启动艺人公司培训月，5场公益课免费学。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赴连江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并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市领导郑红、林峰、林涛分别参加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7: 鳌江是福建省第6大河流，也是福州第2饮用水源地。郭宁宁来到连江县潘渡镇鳌江流域贵安新城段，实地查看鳌江水质和沿岸环境，了解流域生态保护情况。强调要严格执行鳌江流域水源保护管理办法，落实河湖整治，健全常态化监测管护等机制，严禁违规养殖，加强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确保水质稳定达标。要注重水岸同治，依托生态博岸打造亲水空间，串联古道温泉等文旅资源，带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来到连江县信访接待中心，郭宁宁详细了解信访工作相关情况，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听取他们反映的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配套，加快街道路口遮阳棚建设，推动办理不动产权证更方便快捷等诉求，同属地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研究解决措施，并逐一予以回应。郭宁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耐心细致接待群众来访，着力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公共配套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谋划为民办实事项目，把群众关心期盼的事早一点、快一点办实办好，真正做到通过一件诉求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和源头化解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形成工作闭环，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
6: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户险5年试点之路。一项全新社会保险从白纸蓝图到落地千家万户，资金从哪里筹措？服务由谁供给？队伍如何培育？

0: 语是三道绕不开的核心难题。福州立足本地养老实际，创新打造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以政策筑牢兜底底线，以市场化力量延伸服务触角，走出一条政企协同、多方共建的长护险特色路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可持续、可落地、可惠民。2020年，福州入选全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2021年出台市级实施细则，创新采用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目前，全市已经引入4家商业保险公司分片区承办服务，设立18个服务网点，配备105名专职服务人员，联动138家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在册专业护理人员2781名，护理配比达1:3.88。一张覆盖城乡、就近可及的照护服务网络全面成型。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1: 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的运行机制呢？医保部门呢，主要是聚焦政策制定、基金监管、制度统筹等核心的监管职能，将受理申报、日常巡查、费用出审、服务回返等一线的经办服务事项，交由商业保险机构承接运营，可以有效地弥补医保行政经办力量的不足，并且提高经办效率。
0: 福州长护险委托承办机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长护险负责人黄猛强。
2: 这是一个双赢的，深度参与长护险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扎根养老健康赛道，积累服务经验，搭建服务网络，培育专业人才，为后续探索多层次商业养老服务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很看好这个市场。
0: 针对初期护理人才紧缺难题，福州也探索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试点之初，护理员岗前培训全额纳入人社职业培训补贴，实现免费参训，充分调动社会人员投身照护行业。同步建立继续教育动态管理机制，护理员入库后每年必须完成复训，持续更新专业技能。全市累计开设37期专项培训，参训3293人次。当前在册2700多名护理从业人员，全部经过标准化系统培训。福州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国瑞医养工作人员林莹。
3: 待遇和保障的方面，我们是尽量是想让护理员干得更安心，然后收入会有更有盼头。我们给未达到退休条件的护理员缴纳了医社保，薪资是跟证书，还有以及服务时长、满意度挂钩，多劳多得，干得好肯定就是拿得更多。
0: 护理人员杨冬妹。
4: 我会继续留到这个岗位，一直做。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的话是有保证的，国家给我们的兜底。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收获的比付出的更多，感觉很开心。
0: 试点持续深化，福州同步拓宽制度保障边界。2023年出台深化试点实施方案，2024年7月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拓展至中度失能职工，配套完善系列政策，至此形成较为完善的长护险政策框架体系。按照当时的政策，经专业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8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3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标准75%、85%支付。中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2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2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标准75%、85%支付。根据全省统一部署，今年社区护理服务也纳入制度保障，基金按照80%比例支付，进一步丰富照护服务供给。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1: 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这类人群生活基本无法自理，家庭照护压力最大，是优先要解决的民生难题之一。在运行了3年多，我们也逐渐摸清了全市失能人群的底数。另外，护理机构、护理人员队伍以及评估队伍，这些也都搭建较为成熟了，具备了扩面的条件。这时候，我们把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 能职工扩大到了中度失能职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保障链条。
0: 截至2026年9月，福州累计有19583人通过失能等级评估，其中重度失能14034人，中度失能5549人。制度框架落地，专业人才配齐，保障范围扩容。福州依靠政企协同，逐一破解资金、人力、服务供给三大核心难题。但群众最关心的失能评估是否公平，上门服务有无缩水，医保基金能否安全规范运行，是长户县长效发展的底线。五年来，福州如何依托数字城市优势，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用科技守住民生公平？下期节目我们揭晓。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6: 红旗漫卷山海和鸣，2026年畅享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综合性展演11号在闽江之心举行。本次展演节目编排层次丰富，分为引子与四大篇章，以音乐叙事娓娓铺展时代画卷，更续不朽红色精神。演出在红色主题器乐联奏中拉开帷幕，随后合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潮和十纵红军，唱响第一篇章《红旗漫卷》、《铁血征途》，生动再现烽火岁月的热血征程，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革命先辈坚守初心、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观众张雪银。
7: 的形式非常的丰富，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听着这些歌曲想到了先辈们一路来的不容易，对照当下的幸福生活非常受触动，也觉得内心充满了力量。
6: 第二篇章以山河无恙、文脉和鸣为主题，歌曲满城烟花娓娓唱响，舞蹈三三银尽显闽都传统文化韵味，独唱祖国万岁，深情激昂，直抒胸臆。多元节目交相辉映，将家国山河之美与闽都非遗文脉融于舞台。在第三篇章年轮烛光声明山海中，奉献彩虹、爱就一个字等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唱出一代代人的理想与热爱。演出的最后，都知合唱团共同唱响歌唱祖国，昂扬嘹亮的歌声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抒发对祖国、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观众赖元燕。
8: 能感受到节目在编排上特别用心，不是平铺直叙的演唱，而是把情感一层层铺展开来，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同时又很振奋。希望这样接地气的文艺活动能多多举办。
6: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参演队伍涵盖职工管弦乐团、社会群众合唱团、高校学生合唱团、民间舞蹈团、人声乐团等多类群众文艺团体，兼顾红色传承、本土文脉与青春活力，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性视听盛宴。
0: 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号在福州举办。11号，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专业礼仪讲师走进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为学生志愿者开展小茉莉青年志愿者礼仪集训。培训现场，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让青年志愿者掌握大型国际活动的服务要点。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学生吴可涵。
8: 作为福州青年，我们不仅仅代表着青年志愿者的形象，也是展示着福州城市风貌的一扇窗口。我希望能够用认真负责的态度服务好每一位嘉宾，展现我们福州青年的青春担当。
0: 据了解，服务本次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的青年志愿者，除350名学生志愿者外，还有40名教师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将分赴外宾接待、场景引导、会务服务、活动保障等多个岗位提供志愿服务。
9: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6: 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即将启动报名，年龄在40周岁

0: 下含40周岁1986年4月30号包括当日以后出生的中国公民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团队总人数不多于5人，均可报名。一等奖项目负责人优先推荐参与评选福建新时代青年先锋。大赛设科技创新专项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台湾青年创业专项赛以及大学生智能海洋装备设计制作专项赛4大专项赛。各专项赛分设不同组别，其中科技创新专项赛设国有企业创新组、初创组、成长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设创新组、创业组，台湾青年创业专项赛设台湾青年创业组，每个项目只能选择一个组别参赛。获奖项目享受主办单位提供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培育孵化等扶持。申请加入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青年商会、省青年创业促进会等组织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报名需在本月底完成，报名采取组织推荐为主、社会报名为辅，已在创青春网站注册报名全国赛的项目同步纳入省赛报名项目。
1: 本月，福州市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开启 OPC 艺人公司主题培训月，安排5场公益课程，分实训课、公开课2个专场，帮助广大职工解锁轻资产创业新模式。OPC 即艺人公司模式，指一个人借助 AI 工具就能撑起一家专属小公司。实训课聚焦 AI 加视频创作，2节课程分别于10月15号、20号开课。课程将教授学员遵循剧本、分镜提示词、AI 视频生成、剪映剪辑流程，独立制作 AI 短视频成片，并搭建角色、场景、道具3类资产库。公开课涵盖创业思维、AI 财税、目标管理3大主题，分别于10月17号、24号、31号开课。有意愿参加的职工可关注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报名，具体上课地点及开课时间以课程报名入口信息为准。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沿江今年3亿株无边海带苗近日飞抵辽宁大连，当地养殖户提苗后直接下海安家。据了解，这批苗是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与连江县光物海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无边海带，中带不宽大，边缘褶皱不明显，整株利用率可达85%，首批出苗约2000片，1亿株，可供2000亩海区养殖。接下来还将由海带苗陆续发往大连。据了解，大连传统海带亩产约25吨，无边海带亩产可达30吨。从过去北上引种到如今2种反哺北方沿海，连江海带作业持续创新，为蓝色粮仓播下新希望。
1: 连日来，晴好天气为水稻收割、晾晒、归仓创造了有利条件。眼下，福清市东张镇三星村连片水稻正式开连。三星村稻田坐落于东张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范围内。2023年3月，福清市启动东张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土地流转工作。其中，三星村700多亩流转土地重点打造标准化生态水稻种植基地，摒弃传统粗放式种植模式，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体系，培育优质生态水稻。基地严格落实科学种植规划，常态化推行减肥、控药绿色举措，同步开展动态水质监测，从源头防控农业面源污染，切实筑牢东张水库水源地生态屏障，守护群众饮水安全。今年基地引进优质水稻新品种，丰产成效突出，水稻亩产预计可达500公斤左右，较去年产量提升30%至40%，粮食产能实现大幅增长。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1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甲级组福州队与莆田队的比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打响。经过95分钟鏖战，莆田队以1-0拿下比赛胜利，福州队主场憾负。
1: 近日，我省各地妇联陆续开展

0: 2026年全国妇联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走访慰问活动，把救助金和娘家人的关怀送到患病妇女身边。截至目前，我省2026年度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
1: 罗源湾港区4点至6点出港限制日前正式取消，取消后船舶可依据泊位作业灵活度安排出港，无需再受晨昏时段等待制约，滞港时间有效压缩，泊位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辅助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累了吧？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3: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2: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你爸呢？
4: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2: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4: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5: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4: 你看，
6: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2: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6: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2: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6: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4: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6: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2: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6: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4: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6: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2: 我也行吗？
6: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2: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6: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7: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8: 时间11点整。
9: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0: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4: 嗯，
3: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

0: 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1: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

0: 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社保第六险荣成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落地与深耕，政企协同发力，夯实照护服务根基。2026年唱响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综合性展演举行。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即将启动报名。福州启动艺人公司培训月，五场公益课免费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护险五年试点之路，一项全新社会保险，从白纸蓝图到落地千家万户，资金从哪里筹措，服务由谁供给，队伍如何培育，是三道绕不开的核心难题。福州立足本地养老实际，创新打造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以政策筑牢兜底底线，以市场化力量延伸服务触角，走出一条政企协同、多方共建的长护险特色路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可持续、可落地、可惠民。2020年，福州入选全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2021年出台市级实施细则，创新采用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目前，全市已经引入4家商业保险公司分片区承办服务，设立18个服务网点，配备105名专职服务人员，联动138家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在册专业护理人员2781名，护理配比达1:3.88，一张覆盖城乡、就近可及的照护服务网络全面成型。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2: 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的运行机制呢？医保部门呢，主要是聚焦政策制定、基金监管、制度统筹等核心的监管职能，将受理申报、日常巡查、费用初审、服务回返等一线的经办服务事项，交由商业保险机构承接运营。可以有效地弥补医保行政经办力量的不足，并且提高经办效率。
0: 福州长护险委托承办机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长护险负责人黄猛强：
3: 这是一个双赢的，深度参与长护险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扎根养老健康赛道，积累服务经验，搭建服务网络，培育专业人才，为后期探索多层次商业养老服务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很看好这个市场。
0: 针对初期护理人才紧缺难题，福州也探索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试点之初，护理员岗前培训全额纳入人社职业培训补贴，实现免费参训，充分调动社会人员投身照护行业，同步建立继续教育动态管理机制。护理员入库后，每年必须完成复训，持续更新专业技能。全市累计开设37期专项培训，参训3293人次。当前在册2700多名护理从业人员，全部经过标准化系统培训。福州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国瑞医养工作人员林莹：
4: 待遇和保障的方面，我们是尽量是想让护理员干得更安心，然后收入会有更有盼头。我们给未达到退休条件的护理员缴纳了医社保，薪资是跟证书，还有以及服务时长、满意度挂钩，多劳多得，干得好肯定就是拿得更多。
0: 护理人员杨冬妹：
5: 我会继续留到这个岗位，一直做。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的话是有保证的，国家给我们的兜底。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收获的比付出的更多，感觉很开心。
0: 试点持续深化，福州同步拓宽制度保障边界。2023年出台深化试点实施方案，2024年7月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拓展至中度失能职工，配套完善系列政策，至此形成较为完善的长护险政策框架体系。 按照当时的政策，经专业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8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3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

0: 按标准75%、85%支付。中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2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2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标准75%、85%支付。根据全省统一部署，今年社区护理服务也纳入制度保障，基金按照80%比例支付，进一步丰富照护服务供给。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1: 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这类人群生活基本无法自理，家庭照护压力最大，是优先要解决的民生难题之一。在运行了3年多，我们也逐渐摸清了全市失能人群的底数。另外，护理机构、护理人员队伍以及评估队伍，这些也都搭建较为成熟了，具备了扩面的条件。这时候我们把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扩大到了中度失能职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保障链条。
0: 截至2026年9月，福州累计有19583人通过失能等级评估，其中重度失能14034人，中度失能5549人。制度框架落地，专业人才配齐，保障范围扩容，福州依靠政企协同，逐一破解资金、人力、服务供给三大核心难题。但群众最关心的失能评估是否公平，上门服务有无缩水，医保基金能否安全规范运行，是长护险长效发展的底线。5年来，福州如何依托数字城市优势，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用科技守住民生公平，下期节目我们揭晓。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红旗漫卷，山海和鸣。2026年唱响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综合性展演11号在闽江之心举行。本次展演节目编排层次丰富，分为引子与四大篇章，以音乐叙事娓娓铺展时代画卷，更续不朽红色精神。演出在红色主题器乐联奏中拉开帷幕。随后合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和《十送红军》唱响第一篇章《红旗漫卷，铁血征途》，生动再现烽火岁月的热血征程，让现场观众深刻感悟革命先辈坚守初心、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观众张雪银：
3: 的形式非常的丰富，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听着这些歌曲想到了先辈们一路来的不容易，对照当下的幸福生活非常受触动，也觉得内心充满了力量。
0: 第二篇章以山河无恙、文脉和鸣为主题，歌曲满城烟花娓娓唱响，舞蹈三三吟尽显闽都传统文化韵味，独唱祖国万岁，深情激昂，直抒胸臆。多元节目交相辉映，将家国山河之美与闽都非遗文脉融于舞台。在第三篇章《年轮烛光声明山海》中，奉献、彩虹、爱就一个字等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唱出一代代人的理想与热爱。演出的最后，多支合唱团共同唱响歌唱祖国，昂扬嘹亮的歌声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抒发对祖国、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观众赖苑燕：
4: 能感受到节目在编排上特别用心，不是平铺直叙的演唱，而是把情感一层层铺展开来，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同时又很振奋。希望这样接地气的文艺活动能多多举办。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参演队伍涵盖职工管弦乐团、社会群众合唱团、高校学生合唱团、民间舞蹈团、人声乐团等多类群众文化团体，兼顾红色传承、本土文脉与青春活力，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性视听盛宴。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福州举办。11号，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专业礼仪讲师走进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为学生志愿者开展小茉莉青年志愿者礼仪集训。培训现场，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

0: 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让青年志愿者掌握大型国际活动的服务要点。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学生吴可涵：
1: 作为福州青年，我们不仅仅代表着青年志愿者的形象，也是展示着福州城市风貌的一扇窗口。我希望能够用认真负责的态度服务好每一位嘉宾，展现我们福州青年的青春担当。
0: 据了解，服务本次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的青年志愿者，除350名学生志愿者外，还有40名教师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将分赴外宾接待、场景引导、会务服务、活动保障等多个岗位提供志愿服务。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即将启动报名，年龄在40周岁以下含40周岁。1986年4月30日，包括当日以后出生的中国公民，以个人或团体形式参赛，团队总人数不多于5人，均可报名。一等奖项目负责人优先推荐参与评选福建新时代青年先锋。大赛设科技创新专项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台湾青年创业专项赛以及大学生智能海洋装备设计制作专项赛4大专项赛。各专项赛分设不同组别，其中科技创新专项赛设有国有企业创新组、初创组、成长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设置创新组、创业组；台湾青年创业专项赛设台湾青年创业组，每个项目只能选择一个组别参赛。获奖项目享受主办单位提供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培育孵化等扶持，申请加入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青年商会、省青年创业促进会等组织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报名需在本月底完成，报名采取组织推荐为主、社会报名为辅，已在创青春网站注册报名的全国赛的项目同步纳入省赛报名项目。本月福州市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开启 OPC 艺人公司主题培训月，安排5场公益课程，分实训课、公开课2个专场，帮助广大职工解锁轻资产创业新模式。 OPC 即艺人公司模式，指一个人借助 AI 工具就能撑起一家专属小公司。实训课聚焦 AI 加视频创作，2节课程分别于10月15日、20日开课。课程将教授学员遵循剧本、分镜提示词、 AI 视频生成、剪映剪辑流程，独立制作 AI 短视频成片，并搭建角色、场景、道具3类资产库。公开课涵盖创业思维、 AI 财税、目标管理3大主题，分别于10月17日、24日、31日开课。有意愿参加的职工可以关注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报名，具体上课地点及开课时间以课程报名入口信息为准。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不少人在外出旅游的时候都会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报好旅游团的习惯也是有的。可是万一临时遇上了急事儿，没办法出行了，要找旅行社要求退款，却被旅行社给拒绝了，这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易阳是怎么说的。
3: 提前预定的旅行团，合同签了，钱也交了，结果出发前临时有事，没有办法按时出行，找旅行社申请退款，对方直接拿出合同，白纸黑字写着一经报名，团费概不退还，怎么办？别慌，这种概不退款的条款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通常情况下法院会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5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也就是说，游客单方面解除合同时，旅行社只能扣除已经实际支付并且无法退回的费用，比如提前付给酒店定金、提前购买的旅游意外险等，剩下还没有发生的费用必须退还给游客，不能直接全额扣还团费。报旅行团要保存好旅游合同、付款记录、聊天记录，退款时先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文旅部门投诉，也可以起诉维权，也自认倒霉。
0: 物业一纸通知就说要涨物业费，还放话说如果不交的话就法庭欠，这笔钱业主是该交还是不交呢？一起来听福建民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怎么说。

0: 最近有朋友问我，物业突然通知要涨物业费，不缴费就起诉，这钱到底该不该掏？我的回答是，物业费涨价靠的不是通知，而是程序。具体说，首先要有专有部分面积且人数占比2%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表决现场要经参与表决业主面积占比、人数占比双过半同意，物业费涨价才有效。那业主遇到涨价通知怎么做？第一，先核实程序，咱们这个涨价走业主大会表决了吗？第二，如果没走程序，您可以明确告知对方程序不合规，我暂时按原标准交，同时向住建部门反映情况。注意，原标准的物业费一定要按时交，不然反而自己吃亏。第三，如果程序正规，表决也通过了，那咱就大大方方按新标准交，该承担的公共责任咱不推脱。总结一句话，物业费可以根据市场适时调整，但程序合规是前提。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开心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夫妻俩只有一个3岁的女儿，丈夫因为身体原因想把名下的房产和股票都只留给女儿，想问如何办理公证可以把房产、存款、股票只留给女儿一个人。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他这个是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的，就是订立一份遗嘱，遗嘱中写明自己哪些财产，那在他写完之后会这些财产由谁继承就可以了。那女儿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也不影响他订立遗嘱的任何的问题。他其实父亲如果过来订立遗嘱的话，他只能订立夫妻共有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那如果说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又买了新的财产，那么那个财产是属于他母亲的份额，母亲的个财产。那母亲如果也想给这个独生女的话，母亲也要订立一份自己的遗嘱才可以。然后还想提醒一下，就是可能刚才二位也都有这个困惑，就是他女儿是未成年人嘛，
4: 嗯，
3: 就是很担心，比如说他以后什么时间，主持人有提到说他成年之后办理，其实不是的，他父亲现在订立了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是等到他父亲死亡的时候他就生效了。如果当时的孩子还是未成年人，他的母亲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帮他去办理遗嘱继承的相关的手续的，不影响。嗯，
2: 微信网友繁花入梦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母亲离世，父亲再婚，孩子想要公证父亲的婚前财产，办理这样的公证需要父亲和他的现任妻子一起去办理吗？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首先先回答一下他的疑惑哈，就是证明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那其实父亲在跟这个第二任配偶登记的时候之前取得的财产本身就属于父亲的婚前财产，不需要通过公证。那有的人只是因为他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夫妻共有财产先做一个约定，比如说他有一套贷款的房子，那房子虽然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但是他共同未来登记结婚之后共同还款的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那么他可以两个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对这部分财产约定为作为他的个人财产。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现在先做一个固定，比如说哈，他母亲和父亲有留下一套房子，那么他现在可以就母亲已经过世母亲的份额先做一个继承，他母亲的份额有谁继承，可以由这个孩子继承，也可以由他的父亲来继承。那么继承完之后，只要他是婚前取得的这些财产本身都属于父亲的个人婚前财产，不影响后面登记结婚。嗯，
2: 微信网友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上的是12个小时的班，有10天的年假，现在打算休2天，但是领导说10天年假只能让他休5天，想问这是合法的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5: 我们觉得哈，这个年假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给予赋予这种员工的一种权利，休息的权利，因为劳动者他是有休息权的。那么单位有10天的年假，单位领导却说只能休一半，就是休5天，那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明显的违法。如果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予劳动者3倍的补偿金，同时对于未休的这个年假还可以给予3倍的工资。
6: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工资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补偿，但不能说10天年假只休5天。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他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

0: 耕耘的劳动者，
1: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2: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3: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0: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业主如果发现工程检测问题，如何投诉呢？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谁来管？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怎么申请翻建等等，有关于房屋质量安全那些事儿。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社保第六险荣成答卷一，初心与探索，长户显示点，暖心守护失能群体。全国媒体嘉宾在荣调研采风，共探跨区域文化传播路径。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尖峰侠在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与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制度化筹资和专业化服务，为失能群体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照护保障，被称为社会保险第六险。今年三月，国家明确部署三年攻坚，推动长护险制度全国落地，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六月，福建省印发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全域覆盖的建设目标。福州作为福建首个、全国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城市，2021年六月正式落地实施。五年间，参保规模从零突破至200多万人，照护体系从探索空白走向完整成型。这座中度老龄化的有福之城，在试点路上跨过了哪些现实难关？又能为全省全国长护险推进提供怎样可借鉴的

0: 基层实践样本呢？今天起，本栏目带大家走进福州长户险，倾听五年守护背后藏在千家万户里的民生初心。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短短八个字，道尽无数失能家庭的现实重压。当前，福州老年人口持续增长，成熟迈入中度老年化的阶段。如何让失能老人获得专业有尊严的照护呢？从而卸下普通家庭沉重的照护负担，已然是全社会期待回应的民生考题。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清。
1: 的这种失能老人或者部分失能老人，主要是家庭或者是个人来承担这个护理的工作。当有了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之后，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实现全社会来共同保障这些老人得到足够的资金的这种支持。
0: 中午12点，护理员林立秋身着蓝色马甲，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93岁的江水仙老人家中。老人看到熟悉的身影，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江水仙老人先前不慎摔倒后行动受限，子女分身乏术，无力全天候照料。去年老人成功申请长户险后，护理员林立秋就定期上门开展专业照护。规范按摩、日常陪伴之下，老人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偶尔还能独自在床边坐一会儿。家属江一妹告诉记者，以前最怕老人独处，翻身、喝水、擦身，样样离不开人，压得整个家庭喘不过气来。现在老人每个月可以享受约30小时的专业上门照护，成为这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家属江一妹，
2: 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紧张，他们会帮我做，一跟我妈讲，两个人有说有笑。
0: 护理员林立秋，
3: 因为年龄大了，老人他自己觉得很孤独，因为子女都忙，然后我们跟他聊，也跟他引导他，他心里会很开心，所以现在老人看到我就有那个笑脸，我自己也感觉很开心。
0: 机构照护是长户险的另一重保障。在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员贾慧丽每天都会为老人准备膳食，检测慢病，翻身擦洗。吴新如是福州市长户险首批待遇享受对象，这些年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在享受同等服务的情况下，照护费用大幅减少。按照当时的政策，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月度待遇标准是1800元，选择机构护理按75%报销，居家护理按85%报销。这么算下来，吴新如每年至少可以省下16000元。不仅如此，这里的护理员会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定期接受相关培训，开展专业照护。他已经把这儿当成了第二个家。福州市长户险待遇享受对象吴新如，
4: 没有长户险的时候，我心里会感觉得很焦急。为什么呢？没享受长户险之前呢，我交的这个费用呢，我有点承受不了。我老头子今年80岁了，他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你，儿女嘛都有工作。我享受长户险这一块，我感到很非常温暖，1000多块钱能减轻我的家庭负担，这是实实在在获利。
0: 像吴新如这样享受长户险待遇的老人，西园老年公寓里还有100多位，这里按照1:2或者是1:4的比例配备护理员，实现专业照护。福州市长户险定点护理机构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张文霞，
5: 那我们机构呢，24小时不间断的集中照护，通过一个长户险的政策，规范的报销，标准化的服务，可以减轻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可以补齐了一些普通家庭非专业照护的短板，更好的实现了私人有护，养老无忧。
0: 这样温暖的照护场景，5年间在福州城乡持续铺开。截至2026年9月底，全市长户险参保200.76万人，累计1.9万余名失能群众享受专业护理服务，其中近90%家庭选择居家上门照护。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6: 当时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

0: 首个残疾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各项工作都属于先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护理人员配置能否满足群众的需求，队伍专业服务能力能否达标，还有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如何科学认定，这一系列的现实难题都需要我们一一破解。
1: 五年试点走过，国家层面正式吹响长护险全国推开的号角，福州先行探索遇到的护理人力短缺、资金筹资、城乡服务不均衡等难题，如今已是各地推进长护险普遍面临的共同挑战。怎样搭建可持续、可落地的照护服务体系，让制度长期惠民？下期节目，我们聚焦福州政企协同创新模式，探寻长护险破局之路。
2: 先锋资讯，
1: 本月福州市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开启 OPC 艺人公司主题培训月，安排五场公益课程，分实训课、公开课两个专场，帮助广大职工解锁轻资产创业新模式。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模式，只一个人借助 AI 工具就能撑起一家专属小公司。实训课聚焦 AI 加视频创作，两节课程分别于10月15号、20号开课。课程将教授学员遵循剧本、分镜提示词、 AI 视频生成、剪辑剪映等等流程，独立创作 AI 短视频成片，并搭建角色、场景、道具三类资产库。公开课涵盖创业思维、 AI 财税、目标管理三大主题，分别于10月17号、24号、31号开课。有意愿参加的职工可以关注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报名，具体上课地点以及开课时间以课程报名入口信息为准。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次参加互动，

0: 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侠在线，
0: 10月8号至10号，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也就是紫皮书发布活动在福州举行。受邀参加活动的中央及地方主要党媒新媒体负责人、各省纪协相关同志、新闻院校专家学者、商业传播平台相关负责人等在容调研采风，交流文化挖掘与故事传播思路，共探跨区域文化传播路径。老街旧巷，白墙黛瓦，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绵延着闽都文化的根脉。媒体嘉宾走进林觉民冰心故居，乐牺牲吾身与吾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这样的文字来自与其书，让嘉宾们体会到小家与大国之间的殷殷为民情。冰心笔下的文学作品，让大家感受到一位文学大家留给中国文坛的默默温情。移居严复故居，大家了解了严复从传政学堂学子到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生平事迹，也看到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如何叩开国人心智。随后大家来到罗州古镇吴石故居，吴石将军的生平事迹、隐蔽战线的尘封往事、无名英雄的铁血丹心，让嘉宾们深受触动。天津金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编辑侯金淼。
2: 三坊七巷非常的有历史感，历史的保护的遗存哈，一个是保护的特别好，再有一个确实是叫民人荟萃啊，特别的有文化底蕴，把中国的这种的优秀的文化和为中华民族崛起和奋斗的这种的精神传承好。
0: 当天采风团还来到古岭旅游度假区探访人文遗存，跨越百年的中外民间情谊。嘉宾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考，福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强劲的现代活力为媒体内容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也拓展了跨区域文化传播空间。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全媒体内容制作室副主编王威。
3: 来到了风光秀美的古岭，从动人的古岭园故事中，我看到了一个美丽友善的福州，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
0: 天津日报经济部主任吴静芳。
4: 福州啊，在3820的战略的这个指引下，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确确实实感受到了福州是有福之州，是个幸福之城。
0: 红旗漫卷，山海鹤鸣。2026年“唱响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综合性展演11号在闽江之心举行。本次展演节目编排层次丰富，分为引子与四大篇章，以音乐叙事娓娓铺展时代画卷，更续不朽红色精神。演出在红色主题器乐联奏中拉开帷幕，随后合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和十送红军唱响第一篇章，红旗漫卷，铁血征途，生动再现烽火岁月的热血征程，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革命先辈坚守初心、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观众张雪银。
5: 形式非常的丰富，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听着这些歌曲想到了先辈们一路来的不容易，对照当下的幸福生活非常受触动，也觉得内心充满了力量。
0: 第二篇章以山河无恙、文脉鹤鸣为主题，歌曲满城烟花娓娓唱响，舞蹈三三吟尽显闽都传统文化韵味，独唱祖国万岁，深情激昂，直抒胸臆，多元节目交相辉映，将家国山河之美与闽都非遗文脉融于舞台。在第三篇章《年轮烛光，声名山海》中，奉献、彩虹、爱就一个字等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唱出一代代人的理想与热爱。演出的最后，多支合唱团共同唱响《歌唱祖国》，昂扬嘹亮的歌声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0: 抒发对祖国、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观众赖元燕。
1: 能感受到节目在编排上特别用心，不是平铺直叙的演唱，而是把情感一层层铺展开来，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同时又很振奋。希望这样接地气的文艺活动能多多举办。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的参演队伍涵盖职工管弦乐团、社会群众合唱团、高校师生合唱团、民间舞蹈团、人声乐团等多类群众文艺团体，兼顾红色传承、本土文脉与青春活力，为广大市民奉献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性视听盛宴。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永泰，依托科技赋能，盘活山林资源。在永泰县岭麓乡的深山林地，无人机穿梭竹海，凌空作业，将深藏山间的毛竹高效调运出山。这一全新转运模式成功唤醒闲置多年的山林沉睡资源，让昔日运不出去的毛竹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财源。连片的毛竹林区里，无人调运机在地势复杂的山林间灵活穿梭，一根根毛竹从山坳里直接调运到平整的装运点上，守在落点的工人接住毛竹，动作麻利的卸竹、理齐、码堆，全程高效便捷。毛竹收购商黄金水：
2: 竹子在山沟里面的不能下来的，我们都给他们吊下来，增加农民的收益，当地这边风土人情也非常好。农民啊，这里面的干部他们都帮我们协调这个路边换竹子啊。
0: 据了解，传统人工搬运毛竹不仅耗时费力，还存在安全隐患。如今无人机调运毛竹新模式的落地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落后的山林转运方式，一举破解山路通行难、人工搬运风险高、毛竹出山成本大等诸多痛点。同时通过科学疏伐成熟毛竹，有效优化了竹林通风透光条件，为新生毛竹留存充足生长的养分。无人机飞手张昭义：
3: 单次调运它最大的承重就是100公斤，平均一天得要看距离。
0: 工人陈新龙：
4: 我是我们本地的，在家里有无人机在这里调毛竹，我们交一点小钱。
0: 毛竹收购商黄金水：
2: 雇员他们很多农民在这边帮忙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里面起码有4个5个，还有山上砍竹子的，一天的他们大约是300-500都有。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抚州城的干净整洁。

0: 有序，
1: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你看，
2: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3: 哈哈，有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
3: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2: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3: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2: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2: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3: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2: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2: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3: 我也行吗？
2: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3: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2: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5: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6: 13点整，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9: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0: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1: 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社保第六险荣城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落地与深耕，政企协同发力，夯实照护服务根基。2026年唱响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综合性展演举行。第十二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即将启动报名。福州启动艺人公司培训月，五场公益课免费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护险五年试点之路，一项全新社会保险，从白纸蓝图到落地千家万户，资金从哪里筹措，服务由谁供给，队伍如何培育，是三道绕不开的核心难题。福州立足本地养老实际，创新打造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以政策筑牢兜底底线，以市场化力量延伸服务触角，走出一条政企协同多方共建的长护险特色路径。制度的生命力在

0: 与可持续、可落地、可惠民。2020年，福州入选全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2021年出台市级实施细则，创新采用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目前全市已经引入4家商业保险公司分片区承办服务，设立18个服务网点，配备105名专职服务人员，联动138家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在册专业护理人员2781名，护理配比达1:3.88。一张覆盖城乡、就近可及的照护服务网络全面成型。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1: 医保主导、三保补充的运行机制呢？医保部门呢，主要是聚焦政策制定、基金监管、制度统筹等核心的监管职能，将受理申报、日常巡查、费用出审、服务回返等一线的经办服务4项交由商业保险机构承接运营，可以有效地弥补医保行政经办力量的不足，并且提高经办效率。
0: 福州长护险委托承办机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长护险负责人黄猛强：
2: 这是一个双赢的，深度参与长护险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扎根养老健康赛道，积累服务经验，搭建服务网络，培育专业人才，为后期探索多层次商业养老服务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很看好这个市场。
0: 针对初期护理人才紧缺难题，福州也探索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试点之初，护理员岗前培训全额纳入人社职业培训补贴，实现免费参训，充分调动社会人员投身照护行业，同步建立继续教育动态管理机制。护理员入库后，每年必须完成复训，持续更新专业技能。全市累计开设37期专项培训，参训3293人次。当前在册2700多名护理从业人员，全部经过标准化系统培训。福州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国瑞医养工作人员林莹：
3: 待遇和保障的方面，我们是尽量是想让护理员干得更安心，然后收入会有更有盼头。我们给未达到退休条件的护理员缴纳了医社保，薪资是跟证书，还有以及服务时长、满意度挂钩，多劳多得，干得好肯定就是拿得更多。
0: 护理人员杨冬妹：
4: 我会继续留到这个岗位，一直做。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的话是有保证的，国家给我们的兜底。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收获的比付出的更多，感觉很开心。
0: 试点持续深化，福州同步拓宽制度保障边界。2023年出台深化试点实施方案，2024年7月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拓展至中度失能职工，配套完善系列政策，至此形成较为完善的长护险政策框架体系。按照当时的政策，经专业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8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3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标准75%、85%支付。中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2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2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标准75%、85%支付。根据全省统一部署，今年社区护理服务也纳入制度保障，基金按照80%比例支付，进一步丰富照护服务供给。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1: 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这类人群生活基本无法自理，家庭照护压力最大，是优先要解决的民生难题之一。在运行了3年多，我们也逐渐摸清了全市失能人群的底数。另外，护理机构、护理人员队伍以及评估队伍，这些也都搭建较为成熟了，具备了扩面的条件。这时候我们把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扩大到了中度失能职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保障链条。
0: 截至2026年9月，福州累计有19583人通过失能等级评估，其中重度失能14034人，中度失能5549人。制度框架落地，专业人才。

0: 配齐，保障范围扩容。福州依靠政企协同，逐一破解资金、人力、服务供给三大核心难题。但群众最关心的失能评估是否公平，上门服务有无缩水，医保基金能否安全规范运行，是长户险长效发展的底线。五年来，福州如何依托数字城市优势，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用科技守住民生公平，下期节目我们揭晓。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红旗漫卷山海和鸣，2026年唱响福州全民合唱系列活动综合性展演11号在闽江之心举行。本次展演节目编排层次丰富，分为引子与四大篇章，以音乐叙事娓娓铺展时代画卷，更续不朽红色精神。演出在红色主题器乐联奏中拉开帷幕，随后合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和十送红军唱响第一篇章《红旗漫卷铁血征途》，生动再现烽火岁月的热血征程，让现场观众深刻感悟革命先辈坚守初心、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观众张雪银。
2: 的形式非常的丰富，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听着这些歌曲想到了先辈们一路来的不容易，对照当下的幸福生活非常受触动，也觉得内心充满了力量。
0: 第二篇章以山河无恙、文脉和鸣为主题，歌曲满城烟花娓娓唱响，舞蹈三簪吟尽显闽都传统文化韵味，独唱祖国万岁，深情激昂，直抒胸臆。多元节目交相辉映，将家国山河之美与闽都非遗文脉融于舞台。在第三篇章年轮烛光声名山海中，奉献、彩虹、爱就一个字等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唱出一代代人的理想与热爱。演出的最后，多支合唱团共同唱响歌唱祖国，昂扬嘹亮的歌声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抒发对祖国、对新时代的由衷礼赞。观众赖苑燕。
3: 能感受到节目在编排上特别用心，不是平铺直叙的演唱，而是把情感一层层铺展开来，让我们感受到很温暖，同时又很振奋。希望这样接地气的文艺活动能多多举办。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参演队伍涵盖职工管弦乐团、社会群众合唱团、高校学生合唱团、民间舞蹈团、人声乐团等多类群众文化团体，兼顾红色传承、本土文脉与青春活力，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性视听盛宴。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福州举办。11号，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专业礼仪讲师走进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为学生志愿者开展小茉莉青年志愿者礼仪集训。培训现场，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让青年志愿者掌握大型国际活动的服务要点。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学生吴可涵。
4: 作为福州青年，我们不仅仅代表着青年志愿者的形象，也是展示着福州城市风貌的一扇窗口。我希望能够用认真负责的态度服务好每一位嘉宾，展现我们福州青年的青春担当。
0: 据了解，服务本次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的青年志愿者，除350名学生志愿者外，还有40名教师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将分赴外宾接待、场景引导、会务服务、活动保障等多个岗位提供志愿服务。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12届福建青年创青春大赛即将启动报名，年龄在40周岁以下（含40周岁），1986年4月30日（包括当日以后出生的中国公民）以个人或团体形式参赛，团队总人数不多于5人，均可报名。一等奖项目负责人优先推荐参与评选福建新时代青年先锋。大赛设科技创新专项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台湾青年创业专项赛以及大学生智能海洋装备设计制作。

0: 专项赛四大专项赛，各专项赛分设不同组别，其中科技创新专项赛设有国有企业创新组、初创组、成长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专项赛设置创新组、创业组，台湾青年创业专项赛设台湾青年创业组，每个项目只能选择一个组别参赛。获奖项目享受主办单位提供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培育孵化等扶持，申请加入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青年商会、省青年创业促进会等组织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报名需在本月底完成，报名采取组织推荐为主、社会报名为辅，已在创青春网站注册报名的全国赛的项目同步纳入省赛报名项目。本月福州市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开启 OPC 艺人公司主题培训月，安排五场公益课程，分实训课、公开课两个专场，帮助广大职工解锁轻资产创业新模式。 OPC 及艺人公司模式指一个人借助 AI 工具就能撑起一家专属小公司。实训课聚焦 AI 加视频创作，两节课程分别于10月15日、20日开课。课程将教授学员遵循剧本分镜提示词、 AI 视频生成、剪映剪辑流程，独立制作 AI 短视频成片，并搭建角色、场景、道具三类资产库。公开课涵盖创业思维、 AI 财税、目标管理三大主题，分别于10月17日、24日、31日开课。有意愿参加的职工可以关注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报名，具体上课地点及开课时间以课程报名入口信息为准。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不少人在外出旅游的时候都会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报好旅游团的习惯也是有的。可是万一临时遇上了急事儿，没办法出行了，要找旅行社要求退款，却被旅行社给拒绝了，这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易阳是怎么说的。
2: 提前预定的旅行团，合同签了，钱也交了，结果出发前临时有事，没有办法按时出行，找旅行社申请退款，对方直接拿出合同，白纸黑字写着，一经报名，团费概不退还，怎么办？别慌，这种概不退款的条款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通常情况下，法院会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5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也就是说，游客单方面解除合同时，旅行社只能扣除已经实际支付并且无法退回的费用，比如提前付给酒店定金、提前购买的旅游意外险等，剩下还没有发生的费用必须退还给游客，不能直接全额扣光团费。报旅行团要保存好旅游合同、付款记录、聊天记录，退款时先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文旅部门投诉，也可以起诉维权，也自认倒霉。
0: 物业一纸通知就说要涨物业费，还放话说如果不交的话就法庭见，这笔钱业主是该交还是不交呢？一起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怎么说。
3: 最近有朋友问我，物业突然通知要涨物业费，不缴费就起诉，这钱到底该不该掏？我的回答是，物业费涨价靠的不是通知，而是程序。具体说，首先要有专有部分面积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表决现场要经参与表决业主面积占比、人数占比双过半同意，物业费涨价才有效。那业主遇到涨价通知怎么做？第一，先核实程序，咱们这个涨价走业主大会表决了吗？第二，如果没走程序，您可以明确告知对方程序不合规，我暂时按原标准交，同时向住建部门反映情况，注意原标准的物业费一定要按时交，不然反而自己吃亏。第三，如果程序正规，表决也通过了，那咱就大大方方按新标准交，该承担的公共责任咱不推脱。总结一句话，物业费可以根据市场适时调整，但程序合规是前提。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开心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夫妻俩只有一个3岁的女儿，丈夫因为身体原因想把名下的房产和股票都只留给女儿，想问如何办理公证可以把房产存款股票只留给女儿一个人。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4: 他这个是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的，就是订立一份遗嘱，遗嘱中写明自己哪些财产，那在他写完之后会这些财产由谁继承就可以了。那女儿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也不影响他订立遗嘱的任何的问题。他其实父亲如果过来订立遗嘱的话，他只能订立夫妻共有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那如果说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又买了新的财产，那么那个财产是属于他母亲的份额，新的个财产。那母亲如果也想给这个独生女的话，母亲也要订立一份自己的遗嘱才可以。然后还想提醒一下，就是可能刚才二位也都有这个困惑，就是他女儿是未成年了嘛，
5: 嗯，
4: 就是很担心，比如说他以后什么时间，主持人有提到说他成年之后办理，其实不是的，他父亲现在订立了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是等到他父亲死亡的时候他就生效了。如果当时的孩子还是未成年了，他的母亲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帮他去办理遗嘱继承的相关的手续的，不影响。嗯，
0: 微信网友繁花入梦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母亲离世，父亲再婚，孩子想要公证父亲的婚前财产，办理这样的公证需要父亲和他的现任妻子一起去办理吗？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4: 首先先回答一下他的疑惑哈，就是证明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那其实父亲在跟这个第二任配偶登记的时候之前取得的财产本身就属于父亲的婚前财产，不需要通过公证。那有的人只是因为他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夫妻共有财产先做一个约定，比如说他有一套贷款的房子，那房子虽然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但是他共同未来登记结婚之后共同还款的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那么他可以两个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对这部分财产约定为作为他的个人财产。但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现在先做一个固定，比如说哈，他母亲和父亲有留下一套房子，那么他现在可以就母亲已经过世母亲的份额先做一个继承，他母亲的份额有谁继承，可以由这个孩子继承，也可以由他的父亲来继承。那么继承完之后，只要他是婚前取得的这些财产本身都属于父亲的个人婚前财产，不影响后面登记结婚。嗯，
0: 微信网友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上的是12个小时的班，有10天的年假，现在打算休2天，但是领导说10天年假只能让他休5天，想问这是合法的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6: 我们觉得哈，这个年假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给予赋予这种员工的一种权利，休息的权利，因为劳动者他是有休息权的。那么单位有时间的年假，单位领导却说只能休一半，就是休5天呢，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明显的违法。如果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予劳动者3倍的补偿金，同时对于未休的这个年假还可以给予3倍的工资。
7: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工资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补偿，但不能说10天年假只休5天。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那么当地时间12号，根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的10月18号的0点。那么沙特阿拉伯呢，近期已经请求了法国、英国。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有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

0: 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1: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0: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车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北京时间15:00。

0: 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4: 嗯，
3: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1: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3: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1: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个位置。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

0: 州城的面子。
1: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夕暖了福州城。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他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5: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6: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7: 办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4: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8: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房屋的安全啊，是连着千家万户，工程的质量呢，也是关系着百姓的安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进直播间的嘉宾啊，来自于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说到的就叫做安全中心，我们简称为安全中心哈。嗯，一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会了解到它其实和咱们老百姓的房子安全是有关系的。
14: 没错，
9: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呢？业主如果发现工程检测问题，如何投诉呢？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究竟由谁来管？房子鉴定为地级危房，怎么申请翻建等等？有关于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拨打88001234参与到节目互动。当然，您还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14: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安全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林松飘给我们做个介绍。嗯，
9: 林主任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安全中心的林松飘，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

0: 热线和大家沟通交流。我们中心主要承担巡视建设工程、市政基础设施、既有房屋等领域的安全态势感知、风险隐患排查、综合分析研判、协同联动处置等安全监督相关的技术性和事务性的工作。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对福州房屋市政安全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共同夯实城市安全的根基，保障群众住有所安。
1: 欢迎您的到来。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介绍其他的几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安全中心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侯文才，
2: 安全中心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处处长施伯超，
1: 安全中心房屋结构安全处处长吴建州，
2: 安全中心技术服务与信息化处处长陈永强。欢迎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那我们知道，安全中心职责之一呢，就是承担市管房屋建筑质量的安全监管工作，从主体质量行为抽查检测一直到竣工验收，那么每一个高风险环节啊，都是不可忽视的。那么今年我们中心是如何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党和政府服务，履职尽责，推进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的，那么监管工作是如何做的呢？接下来有请林主任为我们进行一个介绍。
0: 这个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中心紧扣市委奋勇争先突破年的部署，坚持强融合、抓规范、严监管，统筹推进机构运转与安全的监管，各项工作稳步开展，扎实见效，安全的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抓掉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强监督，工程质量安全管控有力，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严控桩基工程、主体结构等危大工程的关键节点。今年以来，我们累计监督房建项目306项，建筑面积1435万平方米，综合运用双随机、差异化、回头看等监管的手段，推动问题隐患清零见底，有效压实各方的安全责任。二是严检测，质量抽查抽测扎实推进，累计完成机桩质量抽查抽测815根次，主体结构质量及主要受益原材料抽查抽测388次，检查市城区检测机构26家，全面推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测送检人脸识别留痕。那么这项工作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并得到推广。三是守底线，房屋排查整治稳步开展。在房屋结构安全方面，我们依托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统，配合市住建局对全市475栋地级危房及88栋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实施动态监管，协同推动亲人封房各项管控措施落地见效。
2: 好，感谢林主任哈。其实也想问一下啊，这个党建它是业务工作的一个领航舵，也想问一下安全中心在强化党建引领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的探索实践呢？又是如何把党建工作与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业务把它们深度融合的呢？以党建赋能监管实效，筑牢我市的房屋市政工程的安全防线。这个问题我们要有请的是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侯文才。侯书记您好。
3: 你好。 大家好，中心组建以来，紧扣市委部署，全面实施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安全监管取得真效，用心用情守护城市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聚焦固本强基，融合提效，推动新机构平稳入轨。成立以来，高效完成。

0: 机构报批，三丁落地，人员转递，同步健全制度体系，走进了机关党委、机关纪委以及各个支部，初步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聚焦主责主业，守牢底线，稳住城市安全态势，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从严管控危大工程、主体结构等关键点位，常态化落实抽查抽测，扎实开展既有房屋隐患排查整治，全市重点领域安全形势实施平稳可控。我们聚焦助企纾困、服务发展，优化行业营商环境，深入开展了精准服务共筑平安企业服务月活动，重点走访建筑企业，精准对接堵点和难点，靠前纾困解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安全，守护好农村的万家灯火。谢谢大家。
1: 谢谢侯书记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安居才能够乐业，所以呢，在新房的交付过程当中啊，房屋各类问题常常是牵动着收房业主的心。安全中心第一时间跟进处置，直面交房痛点，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所以呢，如果您啊在收房验房的过程当中也遭遇到房屋质量、交房相关的一些困扰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哈。首先来看一下一号线上陈先生。
2: 你好，陈先生。
3: 你好。
2: 什么问题请讲？
3: 我家就是外墙面渗水，墙面发霉了，就是你们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1: 好，外墙渗水，墙面发霉啊。
2: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施伯超施处长，施处您好。
4: 你好，老婆你好。这陈先生你好，感谢您的提问。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外墙渗漏的保修期限是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5年。如果您家的房子还在保修期内，我们会联系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到现场查看，研判渗水的原因，明确修复方案后进场维修。对于发霉的墙面也会一并处理。如果外墙已经过了保修期，建议您向物业反映，物业有处理的义务。您可以留下小区的名称、楼栋和单元号及联系人信息，我们核查竣工验收信息后会与您联系。
1: 好的，谢谢施处长哈。接下来呢，我们
2: 陈先生
1: 对陈先生还有没有问题？
3: 没有，谢谢。
2: 没有哈，
1: 谢谢哈。其实想问一下一些网友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位网友叫做人海泛舟，他就想问一下这个建设工程的保修期到底是怎么样计算的呢？
2: 是
1: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很好奇啊。有的时候房屋交到了以后，我在想房屋至少能，
2: 因为房子它其实分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一个外墙啊，它除了外墙以外，比如说还有一些房屋内部的一些结构啊设施，它可能保修期是不一样的。刚说到的是这个外墙渗水的保修期是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5年。
1: 5年，对。
2: 那其他的呢？什么地基呀、防水呀？
1: 对，这些要怎么计算？好，我们就有请施处长。
2: 对，
4: 导播好，还有网友好。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根据不同的内容，实际上是有不同的保修期限的。那保修的起始时间都是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建设单位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在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是与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相等的。那一般设计的合理使用年限是50年。那还有一些特殊工程最高的有到100年。这个就根据工程设计的这个高度。
2: 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它到底是多长时间呢？
4: 设计文件上会明确标
2: 出。设计文件上会有。
4: 对，会明确标出。然后屋面防水工程，还有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还有外墙的渗漏这方面的保修期是5年。那供冷供热系统是为2个采暖期或供冷期。 电气系统还有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保修期为2元，装修工程保修期也为2元。
2: 供热和供冷的这个系统好像在咱们福州的这个房屋当中不怎么会使用到哈这一块。
4: 对，因为它这个是
2: 北方可能更多
4: 质量条例里面的规定，因为它涵盖了全国各地情况啊。那福州这方面供热与供冷，这个是集中供热跟集中供冷这块是没有的。
2: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叫做八九不离十的这位朋友哈，他说他刚交付的客厅现浇楼板出现了多条的裂缝，想咨询一下这个要怎么处理这一类的投诉呢？就是他如果投诉到咱们这儿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怎么来处理呢？同样请到实处。
4: 嘉宾好，那个导播好，还有网友好。这个情况呢，我先把一般的处理情况，我先那个跟网友解答一下。一个就是接到楼板裂缝投诉后，我们一般的处置流程是：第一，是会要求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还有施工单位到现场查看，对裂缝的位置、长度、宽度、深度进行调查，然后还有调取施工资料，如沉降观测数据等，那初步排查风险。第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类处置，如果判定为表层收缩裂缝，我们会要求建设单位提供设计单位确认的专项修补方案，责任单位将按照专项方案进行整改。如果设计单位认为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的裂缝，比如那个梁板的裂缝或是楼板老度变形等，梁板裂缝主要是指贯通的这个裂缝才会影响到结构的安全，那我们对这个就非常重视了，会要求建设单位委托设计单位出具正式的加固施工图纸，施工单位他要严格按照施工图纸进行施工，设计单位如果认为有必要，建设单位还应当委托检测机构对结构安全进行鉴定。另外，如果对于开发企业的推诿扯皮、敷衍解释、拒不维修，我们会责令开发企业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我们还会采取企业约谈、重点监管，还有上报上一级主管部门等一系列措施。对涉嫌违法的问题，我们还会移交执法部门立案。那对于这位网友，您可以把小区的名称、楼号、单元号留给我们，我们后面会跟您联系，然后呢进行了解裂缝的实际情况，然后呢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2: 好，
1: 谢谢师处给我们带来的解答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微信网友的留言吧。这位网友叫轩然哈，他留言说：我呢准备收房，合同上约定层高啊是3米，他担心这个开发商实际做出来的层高是缩水的，他想请问一下咱们住建部门在竣工验收的时候层高是怎么把关的呢？如果说不达标要如何维权？
2: 层高怎么把关？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就量一下，是这么简单吗？实处。
4: 导播好，还有网友好，这个层高我们那个确实是量出来了，但是在施工过程跟施工结束后，我们都有一个实际的测量啊，确保一个是在过程中的对问题的及时错误的一些缺陷知识会查出，然后予以整改，然后对于施工完成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核查，那核查不满足要求的建设单位也会组织设计单位进行整改。那这个层高的3米，我也跟那个网友解释一下，咱们合同约定的层高3米，指的是从本楼层的地板板面到上层楼层的地板顶面的垂直高度。
2: 我能不能理解，就是从我们这层脚踩的地方到楼上脚踩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4: 没错，
2: 好，
4: 没错。那这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包含了我们从我们楼层的地板到上一层楼层的地板，我们脚踩这里面踩，那个跟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净空高度实际上是有一个差异，
1: 对，因为它有楼板的厚度嘛，
4: 对，有我们顶板的天花板的粉刷层，还有楼板的厚度，还有上一层楼板的那个罩平层，还有地平，还有那个铺装层。
2: 那就是说，从您来，从专业角度来讲，这个所谓的3米高，实际上多少？ 就是是合理的，就我家的这个空间范围。
5: 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铺装层加那个藻平层一般在5公分左右。
2: 嗯，
5: 那楼板的

0: 厚度，那根据不同的那个楼层的设计，它是不一定，有的基本上有在12到18公分都有，不确定，那就根据不同的楼那个小区不同的设计单位，它不同的项目它设计上是不同的。那目前我们的监管，一个是主要就是根据福建省住建厅2024年发布的住宅工程质量丰富验收实施细则里面的这个对层高的一个监管，是对它的室内净高进行测量，所以说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都会对它的这个层高进行那个净空的高度进行实测，然后验收的时候我们分布验收也对这块也进行实测。
1: 三米的话大概在2米6、2米7这样算，
2: 如果你按对
0: 现在会高一点，
1: 还会再高一点，2米8。
0: 如果说三米的话实际上拿到的应该可能再接近2米8、
2: 对，因为刚才叔叔说大概楼板的厚度可能12到18公分左右嘛，
1: 所以大家就简单的说，大家其实我们刚刚说自己在家量一下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可能就差不了太多。
2: 是的，你看再加上
1: 2米7以上，
2: 再加上5公分的这个找平层啊铺装层等等哈。
1: 好，
2: 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吴先生在等待。你好，吴先生。
1: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吴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3: 我最近就准备想买顶楼的房子，就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购买。然后听亲戚朋友同事说，顶楼的房子比较容易渗水，然后很多小区说到下雨的时候，就顶楼会渗水发霉嘛。就是我想问一问，就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在平常监管过程中，怎样把关这个顶楼的施工质量？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后期我们交房之后，这些出现渗水啊这情况，我们那些业主在找谁去这个维权，主要是这个问题。
1: 好，吴先生这个问题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可能是很多想买房子的一些朋友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想买顶楼，但是人家会跟你说，哎呀顶楼啊又热啊，这个防晒如果做得不好的话，隔热层做得不好的话很热啊，又容易渗水。但如果我想买一楼的话，别人又会跟你讲了啊，一楼的又什么样的情况，采光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我有听说过，就买房不要买在10楼左右，说这个地方就是灰尘是飘在这个地方的，那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同样请到石楚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吴先生买了这个顶楼的房子，那房子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渗水的情况，要怎么办呢？石楚，
0: 主持人好，导播好，还有吴先生好，非常感谢吴先生的提问。对于顶楼屋面防水是我们住宅工程质量控制的重点，在施工阶段我们会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施工图纸来施工。那在防水这方面，在施工上面是有一个结构制防水，还有一个防水层，还有防水保护层等一系列的工序，来保障顶层不渗水不漏水。对于关键的部位施工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避水的试验，要是达不到防水规范的要求，是会要求施工单位整改到位。这里要跟大家做个补充说明一下，屋面防水最低保修年限是5年，在保修期内出现渗水的，开发商负责承担维修，开发商他要上门维修到位。如果刚才吴先生有提问到了维权的事情，就是如果开发商拖延推诿不处理，那业主可以向住建部门反映，住建部门会介入监督开发商履行保修义务。那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顶楼渗水的原因也比较复杂，当然有可能施工单位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后期屋面人为改动，或者是排水道堵塞造成的渗漏水。那如果是业主那个自己改造房屋造成的渗水，那就开发商他就不会进行保修了。
1: 所以主要还要看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哈。
0: 对对。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当然您还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回答。
1: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2: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1: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3: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1: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2: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3: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2: 你看，
4: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1: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4: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1: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4: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2: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4: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1: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4: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4: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4: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4: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

0: 都城的面子。
1: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2: 北京时间18:00。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安全中心。这住房啊，连着千家万户，工程质量更是关系到百姓的安居乐业。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把安全中心的嘉宾们呢请进了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屋质量安全的那些事儿。建设工程的保修期是如何计算的？业主如果发现了工程检测问题，该如何投诉？邻居装修动了承重墙，又该谁来管呢？等等这些问题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也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3: 嗯，那么新房的交付，业主呢其实很想做的就是某一项检测，如果有找到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该怎么办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还带来了一些科普的小知识，来帮助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排雷和避坑。
8: 没错，
3: 咱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9: 今年7月3日是安全中心接到12345转来的关于求助苍山区建新镇福湾新城秋月苑某市房屋渗水检测的诉求件。诉求人因所购二手房的厨房、卫生间出现渗水，希望找一家权威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中心接到该诉求件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诉求人电话联系，向诉求人提供福建省建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福州市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等检测机构的查询方式及联系方式，以便诉求人进一步咨询相关内容。诉求人对我单位工作人员的反馈信息表示感谢与满意。业主如果有检测需求，可登录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企业信息、质量检测、查询检测机构的相关资质信息。福建省建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福州市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是福州市两家资质齐全、技术实力较强的国企检测机构，业务联系电话分别是875-86917、88300-283。
3: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交新房交付的过程当中哈，业主想要做这些相关的检测，可以找到这两家公司，电话分别是875-86917和88300-283。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接听大家的热线，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来接近2号线的陈先生。
8: 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10: 哎，你好。
3: 嗯，陈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10: 就是我不是最近刚买了一个新房嘛，
3: 嗯，
10: 然后我发现我那个新房可能外墙那里有点渗漏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安全中心能不能上门帮我检测，然后这个检测费用是多少钱啊，能不能帮我说一下。
3: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技术服务与信息化处的处长陈永强。陈处您好。
11: 主持人好。这个陈先生好。我们安全中心是受住建局委托履行工程质量监督职责的一个单位，没有这个检测资质，不能够对外开展有偿的这个检测业务，也不能够这个出具检测报告。那如果陈先生您对这个房屋质量存在疑虑，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检测。如果房屋在这个工程保修期范围以内，进行检测确认是工程施工质量原因造成的，检测的相关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如果是属于使用或装修过程中自身原因造成的，那检测费用将由您自行承担。那如果是超出工程保修期范围，那检测费用最后是要由这个

0: 查。如果是这个双方对这个检测的委托以及费用存在一些分歧的，那建议通过友好协商来进行解决。那实在不行，最后也还可以通过这个诉讼的途径这个进行解决。
1: 那陈处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刚才我们在音频当中介绍到这两家，这个一个是福建省建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还有福州市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那这两家也是可以的是吧？就可以找这两家作为第三方来进行检测
0: 的。是的。
1: 好，陈先生可以找我们刚才说的这两家来进行检测好吗？
2: 好，
1: 检测的费用其实还根据实际的情况哈。
2: 好，
3: 还想问一下陈处哈，就是刚才说到的类似于像业主发现了新房开裂渗漏这种检测费用大概是多少钱呢？还是说它有一个范围？
0: 这次的检测的费用，它这个是要根据这个现场的一些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各个检测单位他们有一个收费的标准，同时还要看现场你这个检测的工作量来定。这个需要现场核实完，检测单位跟约定完要上网。这个约定时间到了现场，实际核对完以后才方便计算这个工作量以及这个。
1: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定价的，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定价哈。
0: 是。
3: 那如果现在不确定的话，他们来了以后，我觉得太贵，不做检测可以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3: 好的，谢谢。
1: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哈。
3: 好，
1: 好，来看一下一号线是连先生。连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您说。
4: 我家也发现就是有这个像渗漏水这些的问题哈。我也想找一个就是靠谱正规的这个检测机构进行来帮忙检测。那这个我要怎么才能这个联系得到他们呢？
1: 好，靠谱和正规，这个今天我们发现了这个词儿特别重要哈。在检测的过程当中，
3: 是的，还是继续有请陈处给我们解答。
0: 主持人好，连先生好。那如果是说这个有需要这个检测，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在音频里面说的，可以登录我们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这个上网都可以搜得到。那里面有一个企业信息的页面，下面有一个质量检测的这个项目，在这个质量检测的这个项目下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福州，当然除了市区，还有这个一些县市下面的也都在范围之内哈，可以看到具体的我们检测机构的相关的这个资质信息很完整。那我们这边在我们福州这里本地市区本地范围，我们比较有实力的国企，那是福建省建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还有福州市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这个是我们福州市区本地两家技术实力较强的国企检测机构，大家可以比较放心。那他们的业务联系电话我这边也再这个重复一下哈，是875-8691788300283。
1: 好，林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4: 好的，我刚才知道了，然后我就可以去联系这两家的那个检测机构，
1: 去了解一下哈。好，林先生再见。陈处想问一下哈，目前检测行业其实有没有出现这种比如说低价竞争啊等等的这种情况？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很多的这些朋友就会担心他的这个检测会不会影响到
3: 结果，对
1: 工程的质量。那我们是如何加强监管保证这个工程的质量的呢？
0: 主持人你好，就是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哈，确实在各地有不同程度的有存在，那这个也是我们中心领导近年重点整治的核心领域。我们福州市对工程检测实行全链条严监管，严厉打击虚假检测、虚假报告等违规行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常态化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开展抽查，重点现在是对基砖和主体检测报告开展监督复核。今年还增加了混凝土结构全数检测报告以及玻璃金属栏杆碳水平荷载性能检测报告的这个技术复核。对涉嫌低价的检测机构，我们会加大这个抽查抽测的频率。对检测机构如果是存在数据造假、报告不实、虚假检测等问题的，相应的检测报告将不予采信，责令重新检测。不具备这个重新检测条件的，将由建设单位牵头组织设计、勘察、施工、监理等单位提出这个处理方案。如果是发现存在虚假检测等弄虚作假行为的，原检测机构将会被列入这个重点监管对象，情节严重的予以这个立案查处。第二， 针对这个大型项目，比如说是30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建工程、大中型的桥梁隧道，这个因重大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停工及存在虚假整改的这个项目，我们会开展差异化抽查抽测，就是重点这个监管了。按季度在关键阶段增加一次工程实体质量抽测，比如说这个地砖的竖向抗压进展、混凝土强度、路面弯程这些项目等等。同时我们这个还积极推行检测机构收样能力的识别留痕，要求各检测机构必须在收样配置，在收样区配置这个见证人与送检人的能力的识别设备，并在首次委托送检前完成送检人与见证人能力信息的这个录入。在送检的时候，送检件需要这个能力识别校验送检人跟见证人身份后，才能够进行这个收样入单、严禁代收代取、上门取样等等规范检测单位的一些行为，确保一些的工程质量。
1: 整体听起来其实还是要求比较高的哈，你看这个送检啊、核验啊都是要人脸识别的，不是说我能够替你做这件事情的哈。
3: 是的，用这样一个这个人防哈来我们帮助检测的结果更加的可靠哈。
1: 是，
3: 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号线上还有一位夏先生正在等待当中。你好，夏先生。
1: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哎，夏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5: 你好，情况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拿的是古山片区的安置房，就是最近交付了以后准备装修，然后发现那个入户门的门槛不够高，就是水电管安装完成了以后呢，发现渗盈高度不够，然后地面的瓷砖呢贴不了，所以说想请相关部门那个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3: 入户门槛不够高这个问题哈，
1: 夏先生，这问题可能我们要请到的是师处哈。入户门槛不够高，这个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有关于房子的这个楼层高度可能会不会有点关系？
6: 这个有点接近，但是它这个入户门槛高度是指我们地板的地面高度到门上底下的高度，那我们地板是指我们混凝土结构层，是以结构层算起。
1: 好，那夏先生的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6: 那这个情况我来解释一下，也说明一下哈。这个高度，这个是规范是没有明确这个高度必须是多少，那一般是由设计单位来那个确定。那施工过程中，我们就按设计的文件来进行那个监督。那普遍我们是较大数的设计要求，这个高度是5公分左右。一般是大于等于5公分。那这个夏先生，你可以把您小区的名称、楼栋单元号留下来，还有电话号码也留下，我们可以安排人员那个
1: 上门，
6: 然后核度一下实际的高度跟图纸的要求，看看有没有按图施工。
1: 好不好？
6: 如果没有按图施工，我们可以要求建设单位进行整改。
1: 好，夏先生，您电话不要放掉哈，留在我们的导播那边，具体的这个楼盘啊，详细的
3: 我们导播会联系您的，好不好？
1: 好，夏先生再见。
3: 好，夏先生再见哈。现在看一下一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先生正在等待当中哈。林先生你好。
1: 你好。
7: 你好你好。
3: 您说。
1: 请讲。
7: 我是定安区38路这边月后小区的。就是我旁边最近有一个工地开始的，然后一直在打桩，然后我小区这边换的比较厉害，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他这边这样子打桩的话，对我们这边楼栋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3: 想问一下这个林先生，您和您的小区和这个工地大概距离多远？
7: 就隔了一个围墙，所以说我们比较担心一点。
1: 简单说，在红线的外面，
7: 没错没错。
1: 好，那现在就是林先生这个情况，就是说他隔壁的工地在打桩施工哈，就比较担心说这个墙体会开裂。那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呢？我们会不会
3: 有什么保障措施吗？
1: 就是安全中心这里有没有，比如说接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诉求之后，我们会过去看一下，对这个墙体进行一个检测呢？还是请到师处。
6: 主持人好，导播好，还有林先生好，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这一方面的问题，群众也都比较关注，我们也很重视这个问题。情况是这样子，在施工前，我们

0: 会要求建设单位要牵头制定桩基的一个施工措施，这里面的施工措施包括减震措施，还包括减震的工艺啊，这里面那个工艺就是我们现在城区是不允许用锤击桩啊，所以说这个工艺上面这个是已经第一步已经把锤击桩给排除掉了。那第二个就是那个静压桩，我们是那个会要求才设置消极孔，还有减震沟，那尽可能降低桩基施工作业产生的震动，以及这个不可避免的震动的向外传递，以减少对周边居民的生活跟房子安全的影响。同时，那个我们还有要求建设单位那个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周边的建筑物开展沉降监测和震动监测，以感知周边建筑物的结构安全状态。相关监测的数据我们会同步转交到社区，各位居民也可以到社区查看。后续施工过程中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建设单位的监测情况，保障工地周边建筑物的安全稳定。
1: 嗯，师叔，我能不能理解，就是在这种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类似于像林先生隔壁这种工地在打桩的这种施工的时候，我们其实从他这个施工开始申请的时候到结束，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有进行监测的。
0: 对，
1: 好，
0: 没事，
1: 嗯，明白了啊。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处理，对不对？
0: 处理。
1: 好好啊，林先生啊，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其实一直都有在监测的过程当中哈。好，林先生再见。
2: 可以，谢谢。
3: 好，谢谢。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先生，还有一位张先生哈。张先生你好，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嗯。
1: 好，张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4: 啊，是这样子，我家不是住的比较高吗？
1: 嗯。
4: 然后楼层上，我们住在端头嘛，不是有那个连栏嘛？
1: 嗯。
4: 连栏是那种栏杆的嘛，下雨的时候水不是会飘进来吗？
1: 嗯。
4: 水飘进来就会，就是比较容易打，就不好走嘛。我想说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分起来吗？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吗？
1: 哦，连廊自己要分，想看看能不能
3: 封
1: 起
3: 来。嗯，好，
1: 这个安全问题比较重要。
3: 对，我们继续有请施处长来回答。
1: 可不可以封起来啊，施处？
0: 嗯，这个封起来，这个原则上是不能分起来。一般的连廊它有除了作为我们通道以外，还做一个消防的疏散通道，所以原则上是不能私自的封窗砌墙。那除了消防安全以外，实际上对于建筑外立面，资规局它还有一个统一规划，所以说这里面如果要封，要解决一个消防问题，还有一个规划那个标准的问题。
3: 好，就是说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哈。
1: 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呢？
0: 在这个连廊这个飘雨进来，还有这个积水的问题，在这方面，实际上我们在工程设计跟施工上都有这方面的考虑，会从源头上一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会对连廊有一个凿坡，还有一个设置那个排水口啊，进行排水。那这个是设计跟施工上面的一个措施。那在日常使用中，我们还要经常的清理杂物，以免排水口的堵塞。
1: 好，明白了。好，张先生，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哈。好，好，张先生再见。
3: 好，再见。那时间的问题呢，我们最后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给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1: 我们有请的是
3: 林主任。
5: 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广大听众通过党风政风热线为房屋市政基础设施质量安全工作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大家的关切十分的具体，每一条我们都已认真记录，所提的问题我们都照单全收，对这些考题我们将逐条研究，限时作答，并通过回访的方式及时向大家反馈进展，确保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来引领高水平的质量安全，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从严从实抓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和既有房屋隐患的排查整治，用心用情守护好荣城的万家灯火。竭诚欢迎广大市

0: 迎朋友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多提金点子，常吹暖心风，共同守护有湖之洲。再一次谢谢大家。嗯，
1: 好，谢谢林主任。
2: 也感谢今天福州市房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龙波，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0: 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

0: 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1: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2: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5: 比如说新中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4: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5: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6: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8: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7: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

0: 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2: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4: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6: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0: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8: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9: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0: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

0: 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

0: 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多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19点整，
9: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10: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 正规的微博。

0: 锅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0: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2: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7: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心的。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4: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3: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5: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3: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5: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你看，
6: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3: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6: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3: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6: 721工作法嘛，7分服务，2分管理，1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5: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6: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3: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6: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5: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6: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3: 我也行吗？
6: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3: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6: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7: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8: 北京时间 今20点整。
9: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0: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1: 谢谢你啊，姑娘。
10: 没事儿，顺路呗。
1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9: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3: 下车注意安全。
9: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5: 好嘞，谢谢师傅。
1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9: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

0: 起动手，轻轻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没事，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2: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没问题。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别急，我跟得上。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 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数。

0: 一千岁呀、啊、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歌。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时间6点整。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

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施

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0: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

0: 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

0: 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1: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3: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2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1到28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检查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全要素演练，并召开评估总结会，落实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办会要求，高标准推进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
2: 社保第六险荣成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守护与续航，数字赋能全程监管，打造可复制民生样板。
1: 2026闽清县华侨华人招商大会举行，
2: 福建启动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
1: 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开幕在即，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前往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检查全要素演练情况，并召开评估总结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按照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办会思路，全力以赴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取得实效。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高水平办好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是福建福州坚持向海图强、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具体行动。当前大会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充分运用本次全要素演练成果，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精益求精，聚焦重要节点关键环节，全流程复盘总结细化提升，努力打造海洋领域的世界级国际性交流合作品牌盛会。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布展、会晤、接待、宣传、安保等各项筹备任务，加强演练磨合，确保各部门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要优化嘉宾接待和全流程服务保障，做到细致周到、热情暖心，展现福建福州良好形象。要落实五权抓招商工作机制，加强重要嘉宾、重要客商的会前、会中、会后全周期沟通对接，用好三张清单，促成更多项目订单和合作成果落地。要树牢底线思维，聚焦活动组织、场馆消防、后勤保障、食品安全、医疗救护、安检安保、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各环节，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各类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全力保障办展办会安全、城市运行安全。会议要求各工作组、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省市联动，密切协同配合，以最佳状态、最高标准、最实举措、最优作风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大会办出影响、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办出实效。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相关市领导参加。会上，市筹委会各工作组及市会展会务集团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0: 这里是咸丰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护险五年试点之路。长护险链条长，服务场景分散，极易滋生评估不公、服务缩水、基金违规等运行风险。如何平衡监管刚性与民生服务温度，是各地试点共同的治理难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福州将数字化工具贯穿长护险全流程，搭建覆盖筹资、评估、照护、结算、稽核、监管的完整数字体系，以技术手段破解监管痛点。在福州，这里搭建线上加线下的双通道办事渠道，年轻人可通过手机小程序一键提交长护险申请，高龄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老人可前往就近服务网点现场办理。 承办机构工作人员完成材料核验后，系统自动从全市评估专家库随机抽取评估小组，智能派单，全程无人工干预，从源头杜绝人情评估暗箱操作隐患。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陈静：
4: 每天都会那个登录医保系统嘛，然后进行那个审核嘛，然后我们会在线上随机的收取评估机构，大概在5到6个工作日内要完成。
2: 这次陈静随机抽取到的评估团队来自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他们和家属约定好时间后，携带专业设备入户评估。评估团队不仅要具备专业医学背景，还要接受人文关怀专项培训，在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兼顾服务温度。他们耐心询问老人健康状况，逐项核查老人翻身、穿衣、移动、进食等日常生活能力，当场判定失能等级，把好长护险待遇准入的第一关。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副主任医师严红梅：
5: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双人上门现场实测，全程录音录像，结果公示。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复评，保证这个公平公正，不漏评不错评。
2: 家属郑小红：
6: 就是了解了一些什么社会福利机构啊，或养老院的，他们可能价格会在10000左右嘛，就是长护险上门的，我觉得可能会给我们减轻至少几千元的这个负担。
2: 进入照护服务环节，数字化监管持续发力，护理员上门必须完成人脸识别、定时定位、打卡签到，服务轨迹、服务时长全程留存，系统自动比对报备时长与实际服务时长，杜绝挂单不上门、服务时长缩水等违规行为。系统搭载智能机核、异常数据自动预警功能，结合机构信用公示、群众扫码监督，构建智能技防加社会监督双重闭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倒逼照护服务提质。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邱道国：
7: 他在护理的过程中呢，护理员会进行3次拍照，拍照的照片呢会作为后期进行一个机核留档的一个佐证材料。核查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有发现有异常数据什么的，我们也会反馈给机构跟医保的监测中心。
2: 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8: 自主开发长护险移动服务小程序，实现线上加线下双通道长护险服务管理，构建从失能申请、受理、评估、照护等全链条的监管系统，确保长护险公平可及、规范运行。
2: 5年深耕，福州长护险试点形成一套完整、可落地、可复制的成熟体系。今年6月，福建省出台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全面落地长护险，实现职工、居民全覆盖。当前，福州市在职职工长护险总缴费比例为0.25%，按全省统一长护险制度安排，2027年1月起，福州市在职职工长护险总缴费。

0: 比例调整至 0.3%。 用人单位与个人仍按1:1比例分担，以月缴费基数6000元测算，职工每月仅缴纳9元，每年筹资100元左右，即可撬动每月1000元级专业护理待遇。福州同步规划2026年底前，将长护险保障范围从职工群体拓展至城乡居民，持续优化城乡服务网点布局，升级护理技能培训，拓展智慧服务场景，不断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照护供给质量。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1: 试点推进期间，参保人员个人自付费用存在收取困难的现象。未来在居民长护险扩面落地后，居民参保对象的自付比例将更高，费用收缴的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同时，我市存在高山海岛等偏远的地区，可能存在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试点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继续探索破解，形成更多更好的福州经验。
0: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青。
2: 福州5年长护险试点，以制度兜底、专业护航、素质赋能，让失能群体有照料、有尊严、有依靠。我认为这既是民生保障的深度实践，也是城市温度的彰显。那么这里面的受惠人与参保人之间的这种比例，就是受惠制度的这种收益率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拓展。未来随着长护险制度提质扩面，我们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相信能共同将有福之州幸福老人的品牌擦得更亮，让幸福养老触手可及，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
0: 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早已不是可暂缓推进的民生选择题，而是一座城市必须打好的养老治理必答题，更是衡量城市民生温度的重要标尺。作为全省首个长护险试点城市，福州先行5年探索，积累了一套接地气、可落地、能复制的基层实践路径。先行先试必然直面各类短板，精细化监管仍有提升空间，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有待完善，一线监管力量紧缺，都是制约长护险提质增效的现实阻碍。未来长护险改革既要守住基金安全、服务规范的刚性底线，也要推动监管从单纯硬性管控转向有温度、精细化的善意治理。期待福州持续深耕长护险创新实践，补齐治理短板，擦亮有福之州幸福老人民生底色，让社保第六险的温度照亮每一户失能家庭的前行之路。
3: 2026闽清县华侨华人招商大会12号举行，200多名海外乡亲跨越山海奔赴闽清，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发展商机，共绘合作蓝图。大会现场，华人华侨代表依次发言，为家乡闽清的发展建言献策。闽清县为10位侨界代表颁发聘书，聘任海外侨胞当好家乡发展的智囊团与联络员。招商大会现场，12个侨资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11.82亿元，4个出海项目同步签约。闽清法仲联侨协同中心、闽清涉侨检查服务中心、闽清县一带一路出海项目服务中心相继启动。印尼华侨黄建明。
4: 我是第二次回来闽清这边家乡，然后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变化非常大，重点要考察一下这边农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的方向。
3: 马来西亚华侨刘思乐。
5: 我觉得这个招商的大会呢是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很多闽清人回来寻根，顺便也来看看一下这边有什么3G AI， 这边的进步速度快太多了，可以回来这边投资关于 AI 的东西。
6: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国家黄金大外环沿线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工程日前已全面完成沥青铺设、道路照明安装、沿线苗木移植等全部收尾施工任务，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力争年底通车。据了解，该工程起于福清市江阴镇埔头村，终于孙卓村，全长约 5.572 公里，其中北郭特大桥全长 3.711 公里，已于今年9月完成全部主体施工，而作为与省道201交叉的路基部分，也于近日完成了主体工作。中铁十七局国道 G228 线江阴埔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7: 项目信号路灯呢、交通标识、防护栏杆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完毕，沿线绿化、苗木移植、栽种工作全部收尾，在保障道路通行功能的同时，打造出畅通、安全、生态美观的滨海公路风貌。
0: 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起于三山镇南泥村，连接大真线，终于新厝大卧村，总长29公里，设计为双向六车道。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贯通福清南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对于完善路网布局起到重要作用。中铁十七局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7: 我们力争今年年底完成该项目的通车任务，通车后将打通江阴半岛沿海交通瓶颈，畅通江阴港区及疏运通道，串联福清沿海产业园与滨海旅游资源。
6: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为切实减轻农村群众就医负担，筑牢农村呼吸道传染病免疫屏障，近期福建启动全省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免费接种范围包括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该项目免费接种对象如下：户籍地为乡镇或村，以户口簿或身份证为依据的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户籍地为乡镇或村，以户口簿或身份证为依据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含一年级至九年级学生）。接种原则为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免费提供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免收疫苗费和预防接种服务费。全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对象，可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前往辖区内各乡镇卫生院或各县市区指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接种，有以下情形的不予接种：对该疫苗所含任何成分过敏，患急性疾病，患严重慢性疾病，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区，发热，未患控制的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等，具体由接种医生现场评估。
0: 近日，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乘客无需下载额外 APP， 在微信内即可完成开通并刷码乘车。据了解，乘车码服务由福州地铁生活圈微信小程序提供，乘客开通乘车码并完成微信免密代扣授权后，即可使用乘车码直接刷码进出站，先乘后付，无需购票。乘客可在微信中搜索福州地铁生活圈进入小程序，也可关注福州地铁公众号后点击乘车码栏目，进入小程序并登录后，在乘车码页面点击乘车码进入开通流程，按提示完成实名认证，填写身份信息，并开通微信免密代扣即可展码乘车。
3: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也出现下调。记者了解到，未来一个月，福州飞武汉、大连、石家庄、岳阳、扬州等地航线均可以买到最低200元的机票。记者昨天在携程、飞猪、去哪儿等平台上看到，10月13号起，未来一个月内，国内不少航线机票现捡漏价，最低至200元。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步入十月，赏秋体验成为境内错峰游市场的主角。 福州多家旅行社推出赏秋游产品，福州多家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赏秋游报名火爆。
8: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

0: 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福建福州橄榄种植系统、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福建共入选四项，分别为福州橄榄种植系统、永定玉稻水旱轮作系统、永春金豆栽培系统、武夷山正山小种茶文化系统。
2: 10月19号起，地铁接驳21号专线更改行驶路线，车辆从火车南站西广场站发车，行至卢雷地铁口站后，改行安前一路、福霞路到卢雷停站，之后恢复原线路开往竹楼，返程走向不变，往竹楼方向取消永南路西站。
1: 长乐地铁接驳3号线日前正式开通运营，实现滨海快线文岭站与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点对点直达。专线从学校出发的班次可在校园内直接乘车，周末及节假日将加密开行班次，学生也可使用有福青年卡享受相应优惠。
2: 眼下，位于福清市东阁华侨农场二区兰花基地内，蝴蝶兰进入盛花期。基地现在有大约120个蝴蝶兰品种，栽培总株数约20万株。基地免费开放，花期持续到明年3月。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执编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1: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2: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3: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0: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

0: 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7: 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年审、驾照升级降级、异地转移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呢？哪些项目可以纳入省市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如何查询？福州长乐国际机场2座航站楼航班航线如何分配？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4: 今日看点，社保第六检荣成答案2，落地与深耕，政企协同发力，夯实照护服务根基。电动自行车莫名失踪，民警帮忙寻找后有意外发现。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新风侠在线。今天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户险五年试点之路。一项全新社会保险，从白纸蓝图到落地千家万户，资金从哪里筹措，服务由谁供给，队伍如何培育，是三道绕不开的核心难题。福州立足本地养老实际，创新打造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以政策筑牢兜底底线，以市场化力量延伸服务触角，走出一条